0: 整点听到这首歌方大同的黑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娜。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是三大夏季护肤的爆品，一次性可以大家配齐。如果是大家希望说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深层次的养肤清洁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又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这个修护补水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丝这两个字，
0: 没错，
1: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现在的话入群原价1194块钱的，刚刚说到的这个宠粉卡，目前的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丝两个字，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
0: 对，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哪些事情是你就觉得别人无法理解你？
0: 说为什么我的想法老是别人不理解？

0: 的味道，还有电蚊拍。
1: 谁不爱啊？
0: 我也有一点喜欢，但太浓郁也不行。还有电蚊拍、烧焦蚊子的味道、汽油味，但是有些味道对身体不太好，都没有告诉别人，
1: 是不是？
0: 别人会不理解我。
1: 是不是喜欢这些味道的人，就是这一系列的味道，他们都会喜欢？因为我本人就
0: 是
1: 这样啊。
0: 对，
1: 这些我都喜欢。
0: 汽油味我也很喜欢。
1: 然后新家具柜子里的味道我也喜欢。
0: 啊，会中毒哎，怎么办？
1: 可是闻不到那么多包
0: 就猛吸在那边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在那个问那个说那个什么的事情啊，说肚脐贴。
1: 哦哦哦，
0: 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朋友发信息给我们回馈肚脐贴。
1: 有一个听众说，那个肚脐贴一晚上之后，哎，它的那个形状啊、形态、干湿度好像都没有变化，让我有一种它可以永远使用的错觉。
0: 没有没有，嗯，对于我来说它会变湿，就是我用了会变湿，但是每个人可能用的不一样啊。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大概有收到了个十来条，
1: 对对对，大家都在告诉我们他们收到之后的感受。
0: 的感受，那个就是反正如果大家买的话，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好像就没有了。
1: 对，好像下周我们就不会再给大家推荐肚脐贴了。
0: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肚脐贴因为就是湿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所有的养生说法当中去除湿气都很重要。然后一般来讲湿气分成内湿跟外湿，内湿的话就是不良习惯造成的，你比如说天气一热，你像我爱吃点冰的，饮食比较辛辣，然后再缺乏运动，所以湿气全部堆积在肚子啊大腿根，就会造成一些水肿、虚胖等等这个情况发生。然后外湿的话，就是温度高喽，雨水多喽，再加上空调房间里面这种冷热交替喽，湿气顺着毛孔往我们身体里面钻，就容易引起关节疼痛啊、身体乏力、代谢不正常，这个引发湿疹、过敏等等这些问题。因为就是这款肚脐贴是采用非遗配方研制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非遗，它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药食同源的成分，它通过穴位的渗透的原理去温养身体，所以建议大家睡前贴一贴，就是不用泡那种又苦又涩的祛湿茶，你睡一觉的功夫就可以轻松祛湿。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如果你久坐办公室熬夜加班，或一到雨季就浑身黏腻，就特别适合。或者可以加强版在脚底的涌泉穴再加贴一个这个祛湿贴，那排湿的效果就会更好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原价59块钱一盒，现在十盒到手只要199，反正跟家里人拼一拼的话，这是非常的划算。
1: 包括送给朋友啊，
0: 对，
1: 等等，
0: 平均一贴才几毛钱。反正我当时买完用完之后，我觉得好神奇，因为我是一个巨大的活底子。然后我敷完大概2分钟之内，就是以肚脐眼为中心往四周发散，有凉凉感。但
1: 我
0: 姐姐是热的。
1: 我也是热的，
0: 因为我后来就买给了我姐，我觉得很神奇，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啊。就除一下湿嘛。
1: 没错，直接回复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今天聊的是你觉得你有哪些想法，好像不太被别人接受，别人不太能接受。
0: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喜欢闻，闻了
1: 都讲闻，全是闻
0: 柴油机燃烧的味道。以前经常在拖拉机旁边闻。
1: 我也可以。
0: 我不知道什么事。
1: 你有在拖拉机旁边过吗？
0: 我甚至没太见过拖拉机。
1: 哦，我小的时候看那个拖拉机发动的那一瞬间，
0: 我应该是小的时候见过拖拉机，
1: 真的很兴奋。
0: 但是我没有见过它嘟嘟嘟嘟嘟嘟在我旁边走过的那个样子。
1: 哦，我小时候常常见。
0: 哦，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我还坐过拖拉机，那时候我比较小。
1: 你坐过拖拉机哦？
0: 我坐过拖拉机，然后是跟我妈妈，好像是那个时候我比较小，然后当时是要。我妈要回她的那个老家去看一看，看她的闺蜜还是什么？
1: 是那种老式拖拉机吗？
0: 我分不清老式。
1: 厢式拖拉机。
0: 什么？
1: 是后面有车厢的吗？
0: 有车厢啊。
1: 哦，
0: 那是老还是？
1: 我跟你讲，那你一定对另外一种拖拉机很有兴趣，就是
0: 大的那种是不是，
1: 就是手扶拖拉机。
0: 哇，在电视里看过。然后我就记得那次拖拉机做完之后，浑身都痛。第二天，
1: 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没有机会亲自去驾驶那个手扶拖拉机，我觉得是一大遗憾。因为我小时候很想坐，小时候只有在那个手扶拖拉机停在那的时候，我爸妈可以允许我坐在那个驾驶位上扶一下它，就是玩一下，就假假子玩一下。
0: 是是是，
1: 我从来没有在它行动的时候坐上去过。
0: 哦，我有坐过，是不是略胜一筹？
1: 手扶啊，你坐过啊？
0: 啊。那个是吧，早就做过了。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有朋友他说之前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老婆完全接受不了任何的仿品，直到近期我才理解，她非常看重知识产权，现在也开始做很多知识产权相关的案子。对，是的，这个尊重知识产权是非常重要的。
1: 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它存在先天缺陷。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就它在不管它的质量如何，在这个前提之下，它就已经是一个就是违法犯罪产品。
0: 对啊，它不是在明面上可以做的事情啊。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也要去就是尊重知识产权，
1: 维护知识产权是现在
0: 很重要的事情，
1: 大家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一件事。
0: 当然当然。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我很喜欢闻学生时期新课本纸张的味道，很上头，到现在还那个记得那个味道。可是这个大家都理解你吧？
1: 对，
0: 我也能，反正我非常理解。
1: 因为我们今天聊

0: 或者是你觉得你有哪些想法或哪些行为吧，是不太被别人理解的。
1: 嗯、对，有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0: 是的。
1: 然后有很多朋友在问那个肚脐贴什么多少孩子能用，什么什么可以用吗？
0: 对，大家如果有疑虑，问客服
1: 好好，
0: 或者说你去可以问一下身边的医务工作者、嗯、医生朋友们，
1: 问一下客服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士啊。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有哪些想法，别人不是非常的理解吗？嗯、
0: 对，
1: 就是我其实我有很多的这种看法。然后我就不是很理解你，比如说我就觉得说嗯，就是如果是作为小孩，可能是因为我是二胎家庭的原因、哦、就是我有个姐姐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人生来就是要竞争的、
0: 哦、
1: 甚至人要把就是人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要合理化自己的利益状态，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就是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不是很理解，他们就觉得说哈，那你这样不会很偏激吗？
0: 哦，
1: 但是
0: 那我觉得这是生存环境带来的不同的，
1: 对，我觉得
0: 不同的想法和思维模式，
1: 对对对，是一种生存环境的这种感受吧，所以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
0: 嗯、对对对
1: 对，要我觉得人要有竞争感，而且要有竞争意识、
0: 嗯、
1: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你是觉得你需要通过这个竞争获取利益对不对？
1: 对之类的吧、
0: 哦、
1: 我觉得，
0: 但如果当你发现说
1: 我觉得可能那个包括但不限于，就是说
0: 但是当你发现说你身边这个人你所谓的你内心当中跟他的竞争感他对你的利益没有任何影响的时候，你会不会渐渐放下那种感觉？
1: 所以我要稍微修正一下我的那个想法、
0: 哦、
1: 就是并不是说只
0: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你姐姐，
1: 就并不是并不是说会因为得到利益
0: 跟你争抢老爷那边的钱
1: 还有老孙老孙是我爸，就是并不是说因为利益而去竞争、
0: 啊、对，
1: 而是说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0: 我觉得竞争是个意识，这是很好的。
1: 对，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利益、
0: 嗯、
1: 同样也会给你带来别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但是竞争是必要的，就对于我来说
0: 当然当然，因为没有竞争好像你就会失去一些动力。
1: 对，你像我们之前好像有一期节目有讲说哪些方面你一定要赢对不对、
0: 嗯、
1: 我就觉得说
0: 都要赢，
1: 我很多方面都要赢，
0: 对，
1: 出去做饭啊做家务、
0: 哦、做饭就不要赢
1: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竞争意识很强的人，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出生在一个就是有一个姐姐这么一个家庭当中、
0: 哦、
1: 然后你同辈人当中有人跟你竞争，
0: 对，
1: 但我跟你讲我姐姐就不是这样认为哦，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0: 因为你姐姐觉得
1: 她
0: 与世无争，
1: 够够够够！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进行装修或者想要了解一下装修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有工作人员在群里面，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问一问工作人员，比如说装修的一些小知识啊，目前正在做的活动啊，从一楼装饰正在进行24周年庆典的活动，所以不管是大家不想那么复杂很系统的去了解装修的话，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你的家交给从一楼
0: 是的
1: 装饰公司，
0: 然后因为有这么多年的公司的历史，包括各种产品线的丰富，包括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家居建材啊等等，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采买对于我们来讲吧，就如果你是自己去装修的话，他肯定会给到你更优惠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又参与到我们24周年庆的活动的话，所以得到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
1: 对，因为24周年这个力度很大的同时的话，因为他们也拥有24年的稳定的供应链的优势。
0: 嗯，
1: 就所以说大家用到的这种材料，墙里面、墙外面的，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其实都会给大家用非常优质的这个材料，同等价位的话一定是这个从一楼的更好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同等的商品一定是从一楼更便宜一些，而且他们的售后啊、施工选材设计啊、服务啊，样样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有需要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装修这两个字，
0: 嗯，
1: 而且呢下定在我们电台当中的下定的朋友还可以赠送价值5399元的慕斯床垫，限量50户啊，所以大家是进群之后给客服缴纳9.9元，可以锁定这个
0: 名额，
1: 哎，优惠名额。如果是你不装了的话，他还可以退给你。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是的，直接回复“装修”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
0: 怎么办呢？
1: 你说，
0: 有个听众说我开过手扶拖拉机
1: 吗？
0: 他说在我大伯指导下在田里开手扶拖拉机去翻水田，然后在大伯脱手的那一刻，差一点就开到田埂下面去
1: 啊，好危险！
0: 这是犯对我。
1: 你就。这个感觉很危险，所以手扶拖拉机手扶着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相当于方向盘吗？
0: 我跟你讲，它的手扶就很像摩托车的龙头
1: 哦，
0: 但它后面拖的东西特别大，你知道吗？
1: 所以那个手扶就很重，应该
0: 就你坐在前面，感觉你现在在骑摩托车，可是那个摩托车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斗
1: 哦，
0: 所以小的时候我不会允许在它运动的时候坐上去，
1: 对，
0: 因为好像它真的是需要一些驾驶技能才可以驾驭。
1: 哎、还有就是你们有没有骑过三轮车？三轮车其实就觉得很乖，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我骑三轮车摔过跤。
1: 我觉得三轮车很容易摔跤，
0: 但是我很喜欢三轮车，是它前面那个手刹， 它前面有个手刹，你知道吗？
1: 就是那样的，
0: 像一个狗头铡的那个闸一样，
1: 对对对，
0: 你要往下搞它，它就会
1: 是往下还是往上啊？
0: 我忘记，反正那个刹其实很危险。
1: 对，
0: 因为它会急剧刹停，
1: 就刹得很紧，
0: 刹停之后人就会飞掉，
1: 就惯性的问题嘛。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在聊今天的话题，
0: 以前的交通工具真的很危险。
1: 不是那个时候车也少嘛，
0: 对，
1: 对不对？嗯，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哪些想法不被别人理解呢？
0: 没错，
1: 有朋友他说，我一直没有结婚，就被所有的亲戚跟部分的朋友不理解。有一次，一位表姐说：“你现在这样，你妈养你都不会养条狗。”
0: 少跟那个表姐联络了。
1: 他说我当时都懵了，因为他平时对我都还可以，现在很少跟他联系了，很伤心。
0: 我觉得这种会讲出这样的话，不管是他情绪所致，我觉得都有点。
1: 这个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讲话真的就是没太，就是他可能就跟你关系太亲近了吧，
0: 嗯，
1: 就可能也没太动脑子。
0: 没有那么，如果是有那么亲近的话，还可以稍微理解一点点。
1: 有那么亲近也不可以，
0: 就是不可以讲，但是至少可以不用失去联络。
1: 嗯，
0: 如果都没有，不是那么关系好到那种程度，像亲姐妹一样的话，我觉得根本没有资格对人家讲这种话。
1: 亲姐妹也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吧。不是你的仇人都没有资格讲这话吧？我觉得，还有朋友他说我女儿巨爱闻书本的味道，每天都要阅读，都要猛吸一口。然后我本人吃冰的东西的爱好者，一年四季都爱吃冰，后来才知道嗜冰是贫血的症状。对，就像我也很嗜冰，
0: 因为我也是以吃喝冰水为主的，就是身边其实有很多人不太理解。
1: 哦，对对对，
0: 我妈就不是很理解。
1: 我水的话可以不用喝冰，但是就是尽量有冰的最好。
0: 我妈妈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惯性，你知道吗？就是我只要回家，我去端水喝，
1: 嗯，
0: 他们不管我端的水是热的还是凉的，
1: 嗯，
0: 他们都要说加点热水。然后明明有的时候我端起来，我想说这么烫，还叫我加点热水。
1: 然后有朋友有在问那说新疆的旅游都去哪里，我们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对，因为主要我们是去到北疆的这个部分。
1: 对，新疆的北疆。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得到那个特别详细的行程的话，你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就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0: 嗯，
1: 就是北部的新疆这两个字，北疆，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详细的行程，也会有一个回弹的二维码，那个是我们客服的二维码，大家可以加一加，详细的问一下，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然后这次行程的话是5月14号和5月26号，陆续出发的这个行程，价格方面的话是3699元每人起。这个起步的话，就是因为大家这个行程时长不一样，然后包括可能使用交通工具不一样，
0: 嗯，
1: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了解一下。
0: 没错，没错。
1: 还有我们这次去到的，你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啊，包括像这个独山子大峡谷。还有这个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就全部都会去到。因为现在就是好像有一些地方是那种一直以来是经典景区，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地方是
0: 近年来新兴的一些景区，
1: 被大家了解的景区，就是大家都会去到吧。这次的安排的行程的话，是因为跟着我们电台同行，意味着从出发那一刻起，这个就安心，大家就安心。
0: 嗯，
1: 恪守的是高标安排，品质先行，安全为本。
0: 对，这也是我们每次给大家组织这种旅行团的一个标准。
1: 是的，是的，全程给大家配备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皇家座驾，然后它是那种160度可调节的航空座椅，有 USB 充电，还有热水供应，所以就是比较舒适一些嘛。
0: 是的，
1: 精心安排了2个晚上的携程4钻酒店，3个晚上的3钻酒店，所以就这样的话睡觉就会更好。完事之后的话，当地的特色美食全部都安排到位，比如说什么烤包子、羊肉串，对吧？这肯定要吃的。
0: 嗯，
1: 另外还有像这个大美新疆歌舞宴。
0: 嗯，
1: 花儿宴等等，非常的丰富。
0: 新疆的歌舞肯定是要去欣赏一下的。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0: 北疆，
1: 北疆这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会给大家有那个安排高空下午茶，
0: 对，
1: 会在那个赛里木湖有那种专属旅拍，这都贼好啊，家人们，
0: 嗯，
1: 是不是啊？
0: 还剩一周时间就要出游了啊。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直接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0: 是的。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哪些想法是不被别人理解的？
0: 我们能不能从自我出发？我们一直在这边说不了解别人，不理解别人，你自己有没有不被别人理解的时
1: 刻？有朋友他说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考试，40岁的我还是这样子的喜欢，然后身边的朋友跟家人就不太理解我，但是呢还是比较支持我了，就虽然不理解，但是我支持你，因为毕竟是一个向上的事情。
0: 哦，但我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1: 对啊，这很好。哎，
0: 哇，他们说那个三轮车那个手刹哦，竖着上下动是管刹车的，横着呢横向拨弄就当铃铛。真的吗？
1: 假的，别骗我们，没有骑过。
0: 我记得没有这个操作呀。
1: 那我不知道。哎，
0: 嗯，
1: 那我确实是不知道这样子。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的家里人都不太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养生， 因为我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呐、啊。我喝一点冰水，我都会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早就养成了那种一年四季带保温杯的习惯啊、哦。就是别人不太理解他如此的养生、哦。
0: 所以喝温水真的是养生吗？
1: 应该是吧，我觉得多多少少高高低低的。
0: 真的不能喝冰水？
1: 反正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肯定是觉得说 就不太好呗。对不对？是王阿宝、
0: 哦，
1: 是王阿宝，
0: 好，以后少喝一点。
1: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为了跑马拉松，周末特意两天去了外省，又要花钱又花精力，身边很多人就不理解啊。但这就是我的爱好啊。这个月就要去兰州跑马了，我在不影响家庭工作的前提之下，可以奔赴自己的热爱啊。
0: 跑步这件事情本身我不理解，但是大家愿意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马拉松比赛这件事，我是理解的。
1: 啊，你觉得 OK？
0: 对，
1: 嗯，
0: 我觉得他既满足了自己对于这种运动的追求，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对人来说吧，我觉得是拓宽自己很多见识的一个方面，
1: 就也算是开心
0: 的事情。哪怕你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1: 尤其是你热爱的这件事情，
0: 对啊，
1: 就一定会让你心情变好。其实你做热爱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嘛，
0: 对对对，
1: 挺好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你的哪些想法、哪些行为别人不太能理解和认同的呢？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特别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我要保护它飞翔。
6: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1: 让我来给大家介绍 ，She's my baby， 我带她切换感。就放啊，
0: 你介绍啊，还要你介绍，都给你。
1: 这个好听的感觉。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哪些行为、哪些想法，好像不太被身边的人理解呢？
1: 是的，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然后那个，我先报一下我的名号啊，
0: 你报报报，
1: 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叫他帮你报啊。
1: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塞纳，咱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啊。目前给大家回归的是透白重粉卡。这个透白重粉卡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里面去年的时候吧有讲到过，然后它主要是比较便宜，就是比这个你去单独去买或者其他渠道买的话便宜很多，因为里面包含了有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然后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是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如果说你想要深层次的这个清洁养肤，提高皮肤的亮度啊、透白度啊、细腻毛孔啊等等，同时呢有希望说舒缓维稳，而且呢就是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这样一站是可以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就以上这三项就都有了。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的这个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
0: 一定要输对哦，
1: 奈何我如此这般的漂亮的奈，无奈呀、啊、无奈我如此这般的美丽的奈，斯丝滑的丝，哇耶耶！塞纳的肌肤如此的丝滑的丝，
0: 你的词被框死了，你已经被框定在美容美体界呀、啊！现在
1: 我就是美容美体界的推荐官哦。
0: 对，奈就是奈何的奈，丝就是丝绸的丝，好不好？
1: 丝滑的丝，
0: 别再打错了、啊。
1: 对，就是大家那个输入奈丝这两个字，扫码入群，
0: 嗯
1: 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我这个读几遍了？
0: 都三遍了吧
1: ？OK， 好。
0: 被问到，突然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的哪些想法或者哪些行为不太被身边的人所理解呢？
1: 有朋友他说，如果我吃面包的话，面包被其他东西压扁或者是放在购物篮里面被压扁了，我就会很生气啊。可是有一些人专门要吃压扁的呀。
0: 我
1: 他说面包我就不爱吃了，我觉得压扁的面包就是一个甜馒头，它就不是面包了。我这一点我老公很接受不了，
0: 因为我吃面包

0: 就是那种小餐包，我一定要压扁来才会吃。
1: 对，但是馒头我要吃不甜的馒头。
0: 馒头我要吃甜的，而且馒头到中后段我也要压扁。
1: 哇，我觉得馒头很好吃哎。
0: 没有不甜的馒头，你吃的点是什么？你们是真的能够吃得到它的面香味吗？
1: 我可以吃到它的面香，我发誓。
0: 我
1: 跟你说那个好吃，一个
0: 什么哪家的？
1: 快点快点快点，马上在万象汇要开那个超市，快点快点快点，
0: 马上在万象汇要开的。
1: 小小子哥，快点快点快点。
0: 小小子的
1: 梦时代也有，梦时代也有，对，
0: 啊，
1: 妈里面那个老我忘记了，老年哇什么哇
0: 哦，
1: 好吃。
0: 河马要开万那个要开在万象汇啊？
1: 不晓得啊，
0: 我不知道，很久没去万象汇了。
1: 你们去里面跟你说，
0: 万象汇下面的超市还在吗？以前那个贵贵子的那个超市，
1: 肯定就是那个不在了，然后就变成河马了。
0: 好。
1: 虽然我河马的 VIP 第一次被别人使用了，但是我还是非常期待它在万象汇开业的。到时候我带你去，你就用我那买单，我可以给你打折。
0: 好。
1: 但是我不会给你付钱，你得钱付给我。哦，不行，你得付钱。哦，不对，我给你付钱，到时候你再把钱转给我。
0: 好。
1: 我星期二是那个什么会员日。
0: 奈斯的奈是无可奈何的奈，不是耐心的耐。
1: 我这边要发火。
0: 本来在这边要付钱，就是心里有点越难受。
1: 说到付钱的事情就不高兴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好多朋友也在问说，七八月份新疆有团吗？六月份有团吗？下半年有团吗？
0: 我们只要有最新的旅行团，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好不好？当然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个需求反馈给我们的同事们。
1: 我们暂时得到的信息就是五月中旬和五月下旬各有一个团，然后有一些新的全新的变化变动，我们就会提前告诉大家，好不？
0: 有听众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他说不想生二胎算吗？啊，就是身边的人不能理解你不想生二胎这个行为。
1: OK， 这个如果是你身边的人都不理解的话，当然也算呢。就是大家就说，你看你们家基因这么好，对吧？你生的大宝都这么漂亮，结合了你们家所有人的优点，你还不生下二？你生孩子那就属于给社会做贡献啊，都属于给社会提
0: 供高层次的人才。从哪里学来这一套啊？因为我听过好多人说这段话，
1: 我也是听到好多人这样说。所以就算这样子、啊，
0: 对这个我觉得算。
1: 然后大家就说哇，别人不生二胎我都能理解，你不生我真的不理解。
0: 这个算好像比较多的人有普遍在遇到的一个状况。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表示说，他说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结婚，不被大家理解。大家都说你到了这个年纪了，你肯定要谈恋爱结婚啊。你看那个谁谁家里的小孩都会打酱油了，
0: 所以搞到底还是要生小孩，是不是？
1: 就是结婚生子吧。
0: 就关于婚恋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还是面临不被理解的状况。
1: 你看，他说，他说你们不想生，我好想生二胎啊，奈何年纪太大了哦。你看，等我过年回来帮你带河北大馒头。
0: 所以你是河北人哦，
1: 少爷。
0: 没想到少爷是河北少爷啊。
1: 河北少爷也是少爷呀、啊。
0: 当然。
1: 河北少爷，你一竿子给我支的春节后了。这不刚过完春节没多久吗？
0: 人家可能就没有机会要回去啊。
1: 那你记着一点，你是说他根本就是缩抛是不是？
0: 不是，我说近期人家要到过年。
1: 好，那我可是要记得了。然后朋友他说，我们家队友无法理解我可以一个人去看电影或者舞台剧，就像我无法理解他可以凌晨起来跟朋友们一起去外地钓鱼一样。我不懂他的快乐，他也不理解我的独处，但是我们相互尊重啊，彼此都需要有一些个人爱好跟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呢、啊。
0: 一个人看电影或者看一个人去干什么，其实我都 OK
1: 啊。对，我也可以理解。
0: 对，但是
1: 起那么早钓鱼我不理解。
0: 但是如果是你要试想一下，起那么早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呢，你可以理解吧？
1: 商超也没开门呢。
0: 就是有朝一日在南昌出现一家24小时营业的商超，
1: 那我就直接去那边应聘好了。我可以不回家、啊、宝宝们。
0: 但是我这样想都可以理解了，就是因为他那件事情是他喜欢的啊。
1: 是啊，是的。然后那个想要去参加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朋友们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517这三个数字，
0: 因为会在5月17号来进行这个活动。
1: 是的，因为平时大家上班比较忙，陪孩子出去玩的时间特别的少嘛，所以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个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参加的活动，就是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亲子健走嘉年华。然后5月17号是在象湖湿地公园，8.6公里，它沿路都是非常美丽的风景，然后另外还有网红打卡点、美食小吃、现场的节目表演等等，全程不竞速、不赶时间，就是单纯的陪孩子放松散心，然后亲近大自然。走完了之后呢，还可以领到专属的纪念礼品，还有抽奖的福利，所以大家可以不让孩子在这个家里面宅着看手机看电视了啊，就带上家人一起到象湖湿地公园走一走，增进亲子感情。名额有限，想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扫码进群就可以啦。
0: 是的，可以带自己的孩子去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1: 另外那个好多朋友在问那个豫章雅集跟豫章宴它的区别。
0: 啊，豫章宴就是吃饭的地方。

0: 场，
1: 对，
0: 是正餐的地方。
1: 是的，
0: 豫章雅集呢是一个体验空间，严格来说，当然它里面体验的内容又非常的丰富，
1: 对对对，
0: 包括一些非遗的传承啊，
1: 嗯，
0: 包括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吃饭呢、啊，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些餐饮，
1: 对，就是
0: 然后呢，
1: 小自助，
0: 古风的体验呐、啊，跟 NPC 拍照啊、打卡呀、啊、等等。
1: 对，
0: 当然你进去之前就会给你做好妆造，
1: 是的，就是
0: 化妆造型。
1: 所以这一次非常的划算，宝宝们，你知道前两天就是昨天和今天、
0: 嗯，
1: 其实有好多朋友来跟我们反馈说去那个豫章雅集好玩的一些场景，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一些宝宝也很可爱，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然后还跟那个 NPC 进行互动什么之类的。这一次的话是给大家售出的是一款套票，这个套票的话168块钱，里面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装造型，就是有服装，然后有妆造，有化妆啊、头饰啊什么之类的。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一袋，精品的自助餐，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今天直接168块钱畅玩，有吃有玩，还有妆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然后添加专属的这个链接，你就可以点击进去。一年之内的有效期啊，周一是不能用的，其他时间都可以来，要是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你像刚刚有朋友他说五一期间他都没约到，因为就是可能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这边也需要限流嘛，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一点。所以呢，预约方式在购买链接里可以查看得到，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一定一定一定要提前预约，到店直接喝销，非常的方便。然后多拍拖多囤啊，家人朋友对象可以一起冲，因为他过期可以退，随时可以退。
0: 是的，只要发送数字一就可以了。
1: 是的，数字一 啊，输入完事儿
0: 就
1: OK。
0: 是的，我们今天几点开始纯爱哦？
1: 我们8:40左右吧，我提前把它播掉，我们就开始纯爱时光，
0: 好
1: 不
0: 好？
1: 今天知道什么叫纯爱时光？纯爱时光就是没有任何的，
0: 就是我们的
1: 广
0: 告口
1: 播
0: 都播完了之后的节目，好
1: 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做哪些事情、哪些想法，其实别人不太理解，
0: 就是你的行为、想法，身边的人觉得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对呀、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朋友他说，很多人不太理解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这件事。事情
0: 哦，
1: 大家就觉得说现在在外面吃饭跟聚会都是常态，而我就只欢迎大家到我们家里来做客。我可以做饭，我可以整理家务，
0: 哦、
1: 但是我不太喜欢到外面吃饭。
0: 那希望大家可以待来家里 OK。
1: 对对对，
0: 但如果想让我出去的话是比较困难。
1: 现在好像这种越来越常见，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哦，好像外面的饭有点吃的就腻腻的，会油油的、咸咸的。
0: 在家你去家里的话，你去到某个人家里，那在那个人家里给人家其实带来了一些不方便。
1: 确实是，就会觉得有点说不好意思嘛。
0: 对
1: 对。但是他表示说他欢迎大家，
0: 他愿意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他愿意、他欢迎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哪些事情、
0: 哪些行为、哪些想法
1: 不太理解。
0: 你觉得哎，他们怎么好像不太理解？
1: 又费钱又辛苦，为什么一定要在出去节假日的时候出去玩呢？不能在家里面待一待吗？
0: 我爸妈好像逐渐
1: 又费钱又辛苦，为什么一定要在出去节假日的时候出去玩呢？不能在家里面待一待吗？
0: 我爸妈好像逐渐开始对这件事情无所谓。
1: 嗯，
0: 以前他们也会想说怎么又要出去玩，或者是又到哪里去啊。
1: 反正我妈也不太管我，真羡慕你们的亲子感情。亲子感情像这么差，我都想让我妈带我到那个5月17号到相湖走一走了。
0: 我们这边接受你的报名，会接受吗？
1: 我们也是亲子关系啊，我跟我妈。
0: 你肯定需要走个后门。反正也是我们自己广电办的、啊。
1: 那、哎、你是气不？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就会制止一下你，是不是？
0: 就会想说 会念叨，想说你又要跑出去玩，又一天到晚一点工资、一点钱就花在这种玩上面了，
1: 就花在玩上面。然后爸爸妈妈觉得你这些工资应该花在哪里？花在搭档身上吗？
0: 首先他觉得你应该要存钱。
1: 哦，
0: 对，
1: 哎，你存了多少钱可以讲不？
0: 存多少钱我怎么可能在这里讲啊？
1: 你写我手心。
0: 我不写。
1: 哎，求你了。
0: 我不写。
1: 怎么这么俗呀、
0: 啊？就那么多钱，哪有好多钱的？
1: 有20000吗？
0: 哈。
1: 那么少是不是？
0: 20000也太少了吧？
1: 100000，
0: 嗯，
1: 差不多吗？
0: 100000也
1: 多了还是少了？十万多了，
0: 10000也蛮少的吧？
1: 20000，20000也蛮少的、啊。
0: 不想再回答了。
1: 100000，1000万，
0: 没有。
1: 给我10000。
0: 哎，而且我们工资你又不是不知道哦，你可能真的不知道。
1: 给我10000行吗？
0: 给
1: 你
0: 10000，
1: 你比我工资都高多少、啊？你有那么多万？
0: 给你10000就可以买2条裙子了呀。
1: 对呀、啊，我不会买的，因为太贵了。我留着别的用，我跟
0: 你
1: 说。你
0: 看，有听众就说那个不爱在外面吃饭的，我们做朋友吧。你家在哪儿啊？我下来跟你认识一下，聚个餐。
1: 所以你也不喜欢在家里，在外面吃饭。
0: 你是不喜欢在外面吃饭，还
1: 是
0: 只是想
1: 但是也不喜欢
0: 想去别人家吃饭？
1: 我跟你说，他是不喜欢在外面吃饭，也不喜欢在自己家吃饭，
0: 也不喜欢做饭，
1: 对，也不喜欢做饭，也不喜欢收拾房间，你就想去别人家里面。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哪些你自己的想法行为。别人无法理解的，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说了一些自己的日常习惯，
0: 对，
1: 有一些人说了

0: 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就是被不同的人
1: 我喜欢
0: 理解吧。
1: 一个人旅行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身边的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0: 是是，我觉得也是。
1: 你不可以一个人旅行吗？
0: 我没有一个人旅行过。
1: 哈，
0: 对，
1: 你可以试一试啦。啊，不过你好像有点难。
0: 我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旅行，我
1: 因为一个人的自理能力也一
0: 般，因为我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进一个广告，
1: 对对，我们
0: 待会
1: 再来讲。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是想要买那个 SK2 三件套铁三角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铁三角这三个文字，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就是三件套什么，就是
1: 包含三个不同的产品。
0: 哎， SK2 的这个神仙水230毫升、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克的大红瓶，加起来只要999块钱。就是本来它的这个线上的这个价格的话，官网这一套将近5000块钱哦。
1: 是的，
0: 然后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价格只要999块钱，就非常的划算嘛。因为它里面有核心的这个 Pitara， 它属于三件协同焕活好皮肤。如果是说大家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闹情绪，什么干燥啦、暗沉啦、粗糙松弛啊，如果单靠一款这个护肤产品可能就是远远不够。那这一款就是属于 SK2 的三件套，它是一个套盒，如果是大家拿去送朋友也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它有中国红的那种礼盒礼袋，自用啊送人都非常的方便。里面有神仙水先打个底，然后深层补水，完事之后呢咱们接着用上小灯泡。小灯泡里面的话，它的这个元素可以从根源当中抑制黑色素，所以可以提亮肤色咯，淡化痘痕咯，还有暗沉咯，对吧？所以你为什么人家叫小灯泡，就是你用完之后皮肤像自带光芒一样。
1: 对，
0: 最后咱们再用大红瓶锁个水做一下修复，这样的话也可以紧致也可以淡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今天啊07清仓大减漏。这个07啊也没有很严重，我等下跟大家说那个07的这个生产这个保质期的事情。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铁三角这三个字，就不管是这个你是上班族，你是宝妈，还是日常护肤，或者是作为节假日这个送个礼物送给这个好朋友闺蜜啊或者女朋友都是 OK 的。这个保质期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小灯泡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到2027年的8月份，反正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1: 对对对，
0: 一年到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1: 基本上如果是大家有日常在使用的话，使用完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肯定是没问题的，有任何问题直接问一下客服，添加客服微信再减免5块钱。
1: 没错，可以了。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纯爱时光。
1: 今天你有20分钟哎。
0: 哎，这爽翻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
1: 你自己的行为或想法不太被身边的人所理解呢？
0: 有朋友他说很喜欢闻新买的电子产品拆开包装的味道，比如说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之类的，有没有同样嗜好的？
1: 你是闻电子产品本人还是包装啊？因为电子产品本人好像没什么味道。
0: 有味道。
1: 有味道。
0: 嗯，你那旧了，你还闻自己手机，买多少年了，自己心里没谱、啊。
1: 我们这边也没有新的呀，
0: 没有新的，暂时没有啊。到时候我买个新相机借你闻一分钟。
1: 好。
0: 哦，闻电子产品。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的同事们无法理解我每天全妆上班。
1: 哦。
0: 但是我觉得一是给自己情绪价值，二是对于上班有一种态度啊，职场的体面感还是要有的啊。
1: 这个就跟我们曾经有一次在我们那个群里讨论的一样，就大家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买自己喜欢的鼠标键盘去办公使用。
0: 对、哦、对对对对，我是觉得要买啦。
1: 他们觉得说我买了就是给我增添我工作的愉悦感的、啊。
0: 对对对，
1: 我工作已经很枯燥乏味了，我当然要用我喜欢的东西去使用它。
0: 是的。
1: 然后反方就觉得说我还要花钱来工作
0: 啊，你们

0: 这样的心态啊，花钱工作这样的心态。
1: 对啊，有人就会觉得说我还要为他花钱，一分都花不了。
0: 我不会这样想哎。
1: 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鼠标和键盘。
0: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如果工作的状态当中可以去，用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提升愉悦感，就好像很多的朋友会装饰自己的办公桌是一样的啊。
1: 你记得我们以前有，
0: 放点绿植啊，
1: 我们以前有电台的同事主持人，他是用自己的电脑做节目的吗？
0: 哦，对对对对，
1: 他一进办公室之后，就会把我们的那个主机的电脑的接线接到他自己的电脑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要播的所有歌、所有的内容
0: 都
1: 在他自己的电脑当中，
0: 对，但是要常常消杀啦。有朋友他说，朋友无法理解我经常跟自己自言自语对话，自己跟自己对话，
1: 怎么跟自言自语对话方法呀？随时出现吗？频率高吗？
0: 你说要不要就诊？是不是？
1: 对对对，如果是很常出现的话，
0: 认真讲。还有朋友他说，我平时喜欢闻一些熟透了的芒果，就是拿在手上反复去闻的那种香味。芭乐我是喜欢闻的。
1: 芒果，如果你拿在手上盘了一阵子之后，你的手上就会留下芒果香。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很透、很熟的比较透的那种芭乐。
1: 哦。
0: 芭乐也叫啥来？番石榴，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番石榴，如果它熟的比较透的话，我也很喜欢闻那个香味。
1: 因为好像很多水果，它成熟之后，它的表面会分泌一种类似于油脂的东西。
0: 啊，对，像蜡一样。
1: 然后你对对对，你摸完之后，你手上就会有
0: 那个滑滑
1: 存留那个味道。
0: 感觉，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香，水果的味道是这样，感觉夺得了皇后娘娘哎。
1: 皇后娘娘做了什么？
0: 皇后，你不晓得《甄嬛传》里的皇后娘娘吗？
1: 我都说了我没有看过。
0: 我真是羡慕你有一双没有看过《甄嬛传》的眼睛。我要是也没有看
1: 过，我只看过那打一巴掌的那个场景，看了八遍。不是每次我调台调到《甄嬛传》，都是在演那一段。
0: 皇后娘娘就说：“我呢，我这个人呢，从来不喜欢熏香，你们都喜欢熏香，我的只喜欢瓜果香。”
1: 哦，
0: 对，就是她的房间
1: 喜欢盘水果是吧？
0: 对，因为他用香害死过人呢。
1: 香哦哦，
0: 知道不？
1: 用香害死过人。哦
0: 对、啊、
1: 哦。
0: 节目了一个假假，不晓得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了。纯元皇后是吧？是纯元皇后吗？
0: 纯元皇后，相互活动输入517三个数字。
1: 对对对，你输入了，517, 你分别输入了相互湿地公园亲子活动相互二，然后你才问的。
0: 输入517号宝贝。
1: 对，517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的哪些行为想法，你觉得你不是特别理解？不是别人不是特别理解
1: 你，你身边的朋友不太理解。
0: 对，别人不是特别能理解你。
1: 哦。
0: 你像我有一些，我有一些可能就是，我教你个词儿吧。
1: 你说。
0: 隔色。
1: 隔色。
0: 你知道隔色是啥意思吗？
1: 我不知道。
0: 隔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吧，就是别别扭扭的。
1: 哦。
0: 有人能听得懂隔色吗？反正我有一些就很隔色的一面，就是就比较别扭的那一面。比如说我
1: 比较别扭的一面，
0: 对，比如说我不喜欢任何人用我的任何东西。
1: 任何东西是包含什么？
0: 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说过，比如说类似我的指甲刀啊。
1: 那你会用别人的东西吗？
0: 我也能不用尽量不用，这就是我想要买相机的理由。你懂吗？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好像跟大家说过，大家非常不能理解我的，就是我不能跟别人共用一个洗衣机，同一缸洗。
1: 你可以，
0: 我可以前后洗。
1: 你的唇膏可以借别人用吗？
0: 可以啊，唇膏好像可以。
1: 你看唇膏又可以，
0: 但是亲密的人好像可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比如说像指甲剪，
1: 指甲剪我是可以给别人用了。
0: 比如说你像大家就很亲密，就是家里的人、一家人，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不小心就用错，我就不 OK。
1: OK，
0: 比如说枕套，
1: 这个应该家里很多人不理解吧？
0: 非常多人不理解。
1: 枕套你怎么保证那个枕套是你自己的？
0: 我就知道
1: 了。如果洗过之后呢？
0: 那我也知道。
1: 你们家两个枕头的枕套不一样吗？
0: 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1: 哦、
0: oh.。我会就是有我自己的枕套。
1: Okay. 牙膏也不可以共用哦。
0: 牙膏更不能共用，大哥。
1: 唇膏可以，牙膏不行。
0: 对，牙膏不可以，牙膏100%不可以。
1: 牙膏不可以的原因是什么？
0: 不会太私密吗？牙膏哎，
1: 唇膏还不够私密啊。
0: 唇膏我觉得没有那么私密。
1: 你说唇膏没有到里面去？
0: 对，因为牙膏要放到口腔里面。
1: 可是牙膏本人并没有直接跟他接触啊，接触的是前一节耶。
0: 当然，就是唇膏，我是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太会借了。
1: 可是你使用过我的唇膏？
0: 对啊，你是万不得已啊。
1: 我也用过你的。
0: 大家还咱们两个这么熟了，许光啊不？
1: 哦，牙刷牙膏不行，牙刷不行，我很能理解。
0: 所以很多人他们就觉得不能理解，什么东西啊？但是他喊我跟他咬同一个玉莲茶楼的奶油号角，咬了吗？我不记得了。
1: 那如果是一杯，
0: 所以他应该可以接受跟我舌吻。
1: 你朋友在喝奶。

0: 奶茶，然后你很想喝，你说给我喝一口，你会直接用他的吸管吗？
1: 嗯，
0: 你会。
1: 对
0: 对啊，你看你看，
1: 这个又可以，但是家里的东西不可以。
0: 你看他八标哎，他
1: 就是隔色嘛。哎，他们
0: 家里的不行。
1: 他们说各色，赣州话会这样说。
0: 哦，
1: 哇，怪不得你们赣州人是客家人呢，身在异乡为异客哎。
0: 他们可以跟各种语言相通哎。
1: 对啊，就是我这人就是有点隔闪。
0: 他们说娜娜你不会是处女座吧，我是处女座，我跟你是一样一模一样，
1: 我是处女座啊。
0: 然后算你猜对了，虽然他并不相信星座这件事儿。
1: 对，你说你的八字我听。有朋友他说奇葩的，我连办公室的电脑都是自己的，他说我觉得苹果 iMac 真的很好用，又薄又顺滑，随时带去开会出差，偶尔在家里加班。
0: 不瞒你说，我其实办公电脑也是我自己的，
1: 就是用自己的电脑就用得更顺手。
0: 我也觉得更顺手一些。
1: 我记得有一个阶段好像那个时候都是办公室会配备电脑，然后逐渐逐渐大家就会觉得说、嗯、好像
0: 办公室依然是会配电脑的。
1: 对，办公室可以不用配了，因为我要带自己电脑，因为这样就更方便。
0: 我要带电脑是我的事，你还是得给我配。
1: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嗯、还有朋友说拿回快递我喜欢自己拆，而且第一时间拆，享受我拆快递的快乐。如果是我老公拆了我的快递，我会非常不开心，他也不是很理解我哦，拆快递。
0: 问题是其实很少有老公会主动拆快递的，如果不是他买的话。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对，小燕说哈，你要买什么相机啊？哎，你说我买不燕仔呀，
0: 他要买一个运动相机，你觉得适合他吗？你觉得他需要运动相机吗？
1: 要不你说要不，或者是什么云台，我也不知道，我不懂，但是我想买，你别管我了。
0: 你买个云台来用手机拍吧。
1: 什么意思哦你？我不喜欢你这种态度。
0: 因为你有运动相机，就不需要云台本人啦。
1: 我就要买哩。
0: 买买买买买买买，快去买！
1: 干嘛哟？
0: 现在就买，现在下单，现在纯爱时间，反正干什么都行。
1: 干什么哟？
0: 你买啊！
1: 干嘛哟你、啊？我就是要你给我10000块。哎，你都攒那么多钱了，你就
0: 开口就要10000块啊！真的是。No。
1: 我开口就叫了5000块呀。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他说我参与了一些娜娜子的八标，对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所以现在在家里面洗衣服都是跟家人分开洗的嘛，尽量。
0: 哎，他们说你乱敲的呀。
1: 我乱敲。
0: 他们说你乱敲，说纯元不是被香搞死的。
1: 怎么会不是被
0: 香？他们说是被药死的。
1: 对呀、啊，就是药石投缘吧。
0: 哇，
1: 不是，
0: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哎，就是。大概咯，
0: 他们说然后吃了那个被下了药之后难产，然后就一起死了。
1: 是吗是吗？孩子还发青了，该我不晓得啊。我的现场我还不晓得。哎呀，有朋友他说多次去看同一个人同一个主题的演唱会，爸妈跟对象都不理解为什么一样的人一样的节目要去那么多不同的地方看啊，他们觉得很浪费钱。
0: 因为我看同一个陈奕迅的多个不同场次的演唱会，我妈也觉得说怎么又去看陈奕迅呢、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但那是不同，我看的是不同的巡回。
1: 哦，
0: 同一个巡回我好像没有看过2次以上。
1: 因为同一个巡回的话就觉得说他舞美灯光什么都差不多嘛。
0: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嗯、还有朋友
0: 他
1: 说我从来不吃别人吃了的东西，自己亲人也不行，还有我的洗脸巾从来不用毛巾湿巾洗脸巾，我只用清水。
0: 清水了之后呢不要擦干呐、啊。
1: 干呐、啊。他说家里人都觉得我洗不干净，我觉得好干净。
0: 可是你不用任何什么毛巾洗脸巾，它最后怎么干啊？
1: 甩干的，
0: 让它自然风干啊。
1: 你看他们说买啊，赞成要买啊。
0: 你们不了解他，你们真的对他还是不够了解。
1: 还有朋友他说量体温之后呢我必须第一个看，什么割骰。他说昨天晚上我量体温，我跟我老公还在抢谁第一个看嘞，割骰。
0: 可是我记得小的时候量完体温一定会妈妈拿去看，他不会让你看。
1: 对，因为妈妈好像更会看。
0: 可以，我也是要。如果现在这样想，我也要先看。
1: 我也要先看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刚入手大疆 A 六，各种参数还没有研究明白，头都麻了。
0: 哦，
1: 娜娜，你先租一个啦，租一段时间。
0: 我都跟他说了，
1: 王金会租给我。
0: 我都跟他说，我帮他租一个，给他用一个星期。
1: 嗯，对。
0: 他再决定要不要买。
1: 嗯，对啊。哎，他说那个若轩，他说买，赞成买。他说因为他也想买。
0: 我觉得你可能比他更值得买一点，
1: 是吧？我比他更值得买。
0: 若轩，我觉得你更值得买一点。
1: 王金，
0: 因为你看起来比他
1: 太严谨，
0: 因为你看起来
1: 不喜欢你的严谨，
0: 你看起来比他愿意剪东西，就剪片子。
1: 他说你命苦哎，
0: 因为他买了就会闲置。
1: 切，什么好了不起的？他不就是你有本事，你这辈子不要占我，你用我车位，现在就开始生气。有朋友他说我不喜欢吃别人剥好的水果，
0: 切好的也不行吗？

0: 老公跟妈妈搞得也不行哦。
1: Why？
2: 削好的削好苹果给你不行，削好把你切块装盘然后端来给你也不行。
0: 哎，他们说娜娜，你可以在听众当中借一个，先用几天，然后决定要不要买。我跟你讲，
2: 哎呦，租一个花不了多少钱。
0: 我跟你讲，我要是跟听众借几个，先用几天，我再决定的就不是要不要买，我就是要在，我就是决定要不要带着他遁走我们内蒙古。
2: 遁走。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3: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2: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2: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想法或哪些行为身边的人不是很理解的。
0: 是的，若轩说，那这样我们一起买，塞娜用一个星期，我用一个星期，我不行，我要独占它。
2: 你看你看，
0: 你可以买来送我，
2: 他还要独占它。
0: 若轩你买一个送我可以不？或者买个连衣裙送我。
2: 若轩你取消关注吧，我这边允许。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闲置之后我能回收吗？你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我跟你说，
0: 这个，
2: 我这哎，他说他送你。
0: 谁送我？
2: 若轩说他送你。
0: 嗨，几不好意思哦，我等一下把我那个型号那个什么发给你哈。干嘛送？不要送个精准的。哦，我最近还想买个周大福的那个项链。
2: 你是想买
0: 项链？
2: 你是想买大疆还是饮食啊？
0: 大福，周大福。哎，他都要给我买了，还不撒特大的？我还搞个死小坏小坏包小坏包。他说可以，他可以都送我，哎，全部都送吗？我以后再也不停那个位置了。那个位置，
2: 若轩，你这边需要送医院吧？我想问一下。
0: 若轩，我跟你说，你送了我那个礼物之后，我就再也不停我现在停车的这个位置。
2: 这
0: 个位置我就站到时候。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合意把塞纳和若轩两人送去医院，怎么样？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塞纳，你真名叫什么？我叫孙美丽。
2: 他名叫孙美丽，然后字弟。叫孙弟。
0: 因为就是我会用那个就跟张弟一样会用，
2: 他是极致歌后。
0: 这位朋友你们好，大家也都要送我相机，这多不好意思呀，啊，马上把地址发给你。
2: 好，谢谢孙弟带来的表演。
0: 知道为什么叫孙弟了吗？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用吹风机吹干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东西用吹风机吹干？
2: 脸
0: 呐。哦，脸呐。那是很意外了。那是很意外了。两个月之后锁定塞纳的咸鱼号。我跟你说，我好多东西想要挂咸鱼，因为我真的买过乱七八糟。
2: 我最近有一个东西要挂咸鱼，我有个护腰，全新
0: 护
2: 腰，全新的 Mac David 的护腰。
0: 真的？
2: 对啊，
0: 给我吧。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挂？我买小了。
0: 那就正好适合女孩子啊。
2: 你要用吗？你需要吗？
0: 马克达威是不是？
2: 对，
0: 我妈就在用这个呀，你给我看一下，你到时候你多少钱卖吧？你先说。
2: 我买来600多，将近700块。
0: 多少？你现在说多少钱？
2: 350吧。
0: 贵了。便宜点子。真贵了。
2: 我买来的时候是已经打了7折的，就如果你要买全新的话，可能更贵。
0: 我妈妈就买了全新，你不晓得，我姐也买了这款。
2: 肯定不是我那个型号的，啊，我那个很贵，很厉害的。
0: 是多厉害？
2: 我那个就是有。好多片那个碳纤维支撑的
0: 都有啊，120。
2: 不不不，有不同的，
0: 130。
2: 走开，画咸鱼。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听众的留言。
0: 你这样140，你不用给我租那个了，行吗
2: ？No， 我给你租。
0: 你这是明算账呀！哎呦，笑死了！他们说，等一下，塞纳的闲置是我先预定的，哦，还抢上了，我还没买呢。哎呦，笑死！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哪一些你做的事情、你的想法，然后别人不太理解的？
2: 你看，刚刚有人说快递要低，他要自己要拆的，他就说取快递那个，我从下完单、付完钱，就所有的激情就已经褪去了。在菜鸟驿站躺3天以上，我才会去拿。
0: 对，我也是，
2: 拿了我又丢家门口3天。要是拆开了是衣服，可能又要找一个机会再试，最后不满意，过了7天无理由退换。
0: 对，我也是。
2: 这不是作的吗？这不是。
0: 我也是，我激情会褪去，
2: 但是我还是会。

0: 第一时间拆开快递。
1: 嗯
2: 嗯，
1: 他们说娜娜说的隔骰，南昌话也有。
0: 南昌话有吗？
1: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
0: 我没有印象。
1: 那个不是隔骰的意思吧？隔骰这个就是这个人别别扭扭的意思。
0: 哦，
1: 隔骰
0: 就是怪里怪气，是吧？
1: 嗯，对，
0: 某种程度上就是怪里怪气的意思。
1: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嗯，他说喝水的杯子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如果是家里面我的杯子不在的话，我宁可渴着我也不会用别人的杯子喝水。
0: 那问题来了，杯子不在去哪儿？
1: 那如果有公用的杯子呢？有一些杯子他可能就随手就带走了，就是比如说那种保温杯啦，
0: 哦，
1: 或什么之类的。
0: 哦，
1: 那如果是那如果是公用那种杯子呢？
0: 哇，事情变得越发奇怪和诡异。
1: 嗯，
0: 我非常不喜欢人家摇晃我的水。
1: 什么？
0: 接受不了摇晃水。
1: 什么水？
0: 就像有的人会开玩笑说把别人可乐拿来摇两下，别人把你水拿来摇两下也不行。
1: 哦，就是倩倩子。
0: 当然其实也不太会有人故意去摇晃别人的水了，
1: 就是倩倩子嘛，就是搞笑。
0: 他如果摇晃你的水，他可能给你下了药。
1: 你就是想电视剧里面的事是吧？哦，那如果这样喝会怎么样啊？
0: 不会怎么样，他只是不喜欢吧。
1: 嗯，
0: 可能就是有人摇晃他的水，他就跟他绝交。
1: 他们说对啊，就是不行。你看，他说对，就是不行。
0: 你看，就是我说的那种嘛，不能晃水。
1: 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教你一个方法，杯子不在可以用手捧着喝。
0: 我们洗完脸都要用吹风机吹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我想问一下。坚持不用毛巾，不用洗脸巾，用吹风机。
1: 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我爱跟你们做节目的原因。就是你们太癫了，你们就是你们真的好癫，你知道吗？有朋友说娜娜你说的我权重，不能共用牙膏，不能共用洗衣机，不能共用指甲剪，是不是？
0: Okay. 有人说突然想起来文旅博览会的票多买了，没有自动退款的，已经过期了。
1: oh.
0: 文博会的票我们有说可以自动退款吗？
1: 不知道。哎，你问一下客服。
0: 对，因为我们之前说可以退的是豫章雅集。
1: 对
0: 对，文博会我们不是很确定。
1: 你问一下客服宝宝好不好？
0: 对对对，你去问一下吧。
1: 对，你去问一下客服。
0: 页面当中还能找到客服吗？
1: 对对对，应该是可以的。
0: 嗯
1: 页面当中应该可以找到客服，找那个回头我们也给大家问一下。
0: 对对对，
1: 具体什么情况。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咯。
0: 希望大家都能被理解，好不好？
1: 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5: 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哦，曳曳的革命，别太过似样情，刺激我视神经。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89.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

享，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1: FM 96.9。

0: 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

0: 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Number 1潮台，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

0: 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嘿，小白。
1: 啥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晓得呀。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这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上了哇？谁跑起来说我？我先跳下去。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6: 潮潮的知识。
7: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8: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九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细致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给我们分过分的
0: 是吧？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拒绝空享，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9: 潮台九六九，
10: 潮台的知识。
1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

0: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Hey, 969 Number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

0: 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96.9 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地球。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嗯，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96.9，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好一点。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

0: 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4: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Hey,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1, 2, 3, 4,
8: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7: FM 96.9
8: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讲座者，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零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您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闻墨风的香气。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一粒一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周杰伦为你带来的《超人不会飞》，晚间的17: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是继续一个人陪伴大家的一天哈，因为精灵他确实这两天在生病，所以说这个还要稍微等一会儿哈，生病啊，对不对？大家尤其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多端的一个季节哈，尤其是前两天可能刚是出太阳的天气，然后呢今天可能又是下雨又是降温，提醒各位哈，真的要预防一下关于小朋友或者自己身上这个感冒的情况啊，因为你们所喜欢的女主持人精灵她就是因为感冒所以中招了啊。这个身体特别不舒服，所以说呢大家这两天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也注意到相关的天气变化比较严峻哈。今天是最高温度来到了25度，最低气温是20度，有 90% 以上的降雨。那么南昌市明后两天将持续以阴天天气为主，最主要的是要关注一下气温，各位朋友们。明天周五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最低气温是18度，周六的话最高气温也只有24度，最低气温来到了17度。相对来讲的话，对比前段时间啊，五一的时候呢天气晴朗，最高温度将近到了30度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两天的降温还是比较这个幅度比较大的啊。你像今天我感觉自己有点中招了啊，嗓子特别不舒服，尤其是天气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增减衣物一定要及时。前两天就是因为这个觉得天气还不错，天天穿短袖出门，晚上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比较热，又是开空调又是开风扇，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季节有没有开始开空调了，我已经开起来了啊。昨天晚上可能就是因为吹了一下这个风扇，然后呢又吹了一下空调，今天早上起来我的嗓子就变成宝娟，我的嗓子怎么了，嗓子就变样了啊。提醒各位啊，天气变化比较大，然后呢及时增减衣物，千万不要一时贪凉或者一时贪热啊，把这个空调打开或者是这个把风扇打开一吹的话，你可能就会变成下一个宝娟了啊。天气变化比较大，然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如果大家在这两天哈想要去核验我们那个豫章雅集的门票的话，提醒各位哈，你还是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去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其实豫章雅集它是有20000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的空间，天气好的情况之下去打卡的话，那你的可玩性就比较高哈。如果是天气相对来讲这个没有那么晴朗的时候呢，去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折扣啊。我们今天有去商量，说是下周会找一个时间去打卡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但是看了一下天气，好像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六。

都是这样的阴天天气为主啊，又是下雨，然后呢天气温度还比较高，30来度的天气，所以说呢又会开始这个南昌一到了夏天的这样的状态啊，又闷又热开始了，回南天天气很多人是受不了的啊。节目开始之前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豫章雅集是在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全新做的一个相关的升级，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游的地方。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还在想说有没有哪些地方是适合带小朋友出玩的话啊，比如说出去逛一逛走一走还有一顿好吃的地方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豫章雅集。它是在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来进行拓展跟延伸出来的又一个文化空间和休闲空间。很多人比较这个纳闷说，这到底是玩的地方还是吃的地方？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又能吃又能玩，吃喝玩乐，有吃有玩，还有妆造啊。我们的豫章雅集全新上线，为大家带来了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和在烟火市井当中能够邂逅的一些古韵。现在为大家挑选的我们的豫章雅集的畅玩券，一整天啊，全天畅玩券，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售卖的价格是168元。如果大家在各大的比如说大众点评啊或者美团上去搜索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你会发现啊，我们的价格相当不错。168啊，相当不错的价格，没有其他平台没有比我们这个更低的了啊。我们这个168元的豫章雅集的畅玩券当中呢，包含了精美的古风服饰的妆造，还有这个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有精品的自助餐一份。不仅如此呢，还包含了所有的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手工体验，现在价格只要168元，有吃有玩有妆造。趁着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带上一家人呢，然后呢去到我们的豫章雅集，你可以感受一下非遗文化，还可以去他们2万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当中，有36方的非遗手工的空间可以去打卡一下，还有这个一天当中为大家提供的一份精品的自助餐啊，吃到饱为止啊，那个想吃多少吃多少啊，现在价格只要168元，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1解锁我们的专享链接，一年当中都有效啊，各位朋友们，一年当中你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都可以啊，一年当中都有效，周一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来，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方式呢，在我们的购买链接当中你就可以查看得到，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客服，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哈，到店直接核销，非常方便。同样这个的话，如果大家买完之后你说这个有可能没时间去啊，或者是这个到后面确实这个忘记了时间，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是随时可以退票的，随用随意核销，然后呢忘记了之后呢，你也可以随时去这个退票也是可以的啊。价格168元，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比如说周六周天说想找一个地方带着小朋友们亲子出游的话，豫章雅集非常推荐给大家啊，回复关键词数字1啊，你看我这个嗓子已经不行了啊，回复关键词数字1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豫章雅集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畅玩券啊，一整天畅玩下来只要168元啊，即便我的嗓子再怎么冒烟，我也要给豫章雅集做好宣传，168元，各位朋友们赶紧回复数字1来解锁就可以了啊。想不想和我们一块去打卡探店？想不想跟大家喜欢的主持人王金塞纳一块去啊？下周我们相约起来，就在下周，各位朋友们，但是还没有确定是哪天，具体时间确定了，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的啊。赶紧回复数字1啊，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次豫章雅集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畅玩券啊，168元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有朋友还在问啊，经理怎么又休假了？不是休假，生病了啊，生病了，这两天这个身体特别不舒服，感冒、流鼻涕、发烧啊，这个可能流感嘛，对不对？到了这样的季节，尤其是要提醒一下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因为小朋友可能小的时候这个抵抗力和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一到了换季哈，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感冒，抵抗力比较差嘛，导致现在也是这样子，就是一到了换季，身体就咳嗽啊、感冒啊。什么状态都来了啊，提醒一下各位啊，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得提醒啊，换季的时候呢这个及时增减衣物啊，注意保暖啊，千万别感冒发烧，这特别难受啊。好了，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聊看关于天气的一个话题啊。可能大家在咱们南昌生活的时间比较长，那么总会有一些印象当中对于天气的一些感受啊。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记忆当中天气你比较差的那一天
就是如果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话，可能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夏天的时候啊，雷暴大风的天气啊，这个能见度比较低的这个雾霾的天气啊，或者是这个其他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就是印象当中你觉得天气比较差的那一天哈、啊，在那一天当中有没有哪些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一些事儿啊？就比如说很多的司机朋友们哈、啊，对这个天气是比较敏感的，每次出发之前呢，可能看一下天气，哎呦，今天又是大风啊，又是大雨哦，还有下冰雹哦，或者是这个能见度比较低啊，那我今天选择不开车出门啊。哎，还有就是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如果说你起床比较早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天气影响还是比较极端的哈。比如说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啊，开车都得小心谨慎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印象当中你记得天气比较恶劣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然后呢有没有哪些印象当中那天发生的一些事儿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印象当中比较差的那一天的天气啊。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在师大读的书，我记得好像有一年是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哪一天来着，好像是下雪天吧，那个天气也不能叫恶劣啊，也不叫差，因为好像在南方你要看到雪的这个情况是真的会比较少。我就记得好像在2018年某一年的那一年的冬天，我们学校那场雪下的非常非常大哈、啊，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啊，南方孩子嘛没有见过雪嘛，感觉就是哇塞下雪啦，张万森啊，那人还没这个梗啊，张万森下雪啦。然后所有的朋友们都去外面堆雪人打雪仗，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好像那个雪跟我们印象当中有一点儿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雪好像掺杂着一点点里面的，就是天气当中有一点污垢嘛，所以说那时候堆的那个雪人后面发现不对呀，其他雪人堆出来都是白白的，为什么这个雪人倒有点黑啊。还有在瑶湖那边啊，我在那个师大瑶湖那边上的学，一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秋冬季节的时候，对不对，这个风刮得特别大啊，瑶湖的那个风啊刮的那是相当大的啊，哪像我这种这个1米8的大体格啊，这个130斤的大个儿哈、啊，有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清楚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一天秋冬季节那个时候又是下雨又是刮大风，然后呢我们作为学生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一个项目，很多师大的朋友们应该都比较有印象，叫做健步走啊。一个学期学生必须要完成30到40次这个健步走，按照一定的配速，然后呢你要走多少多少公里。我那个时候就懒嘛，对不对，有一年是留到了冬天秋冬天的时候没有完成那个健步走。哎呀，那一天给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天气特别差哈、啊。又是这个刮风又是这个下雨的哈、啊，没办法必须得完成哈、啊，在雨啊在风雨当中我完成了那个3公里还是4公里的健步走计划哈、啊，那天的天气对我来讲印象比较深啊，刮风下雨也阻挡不了学生要完成健步走的这个计划，为什么一定要完成呢，因为你再不完成我就得挂科了啊。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天气的一个话题，印象当中你有没有哪一天的天气对你来讲就是比较差的那一天，然后呢那一天你有没有哪些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加班加点啊，在单位啊，对不对，外面一看哎呦天气比较差，那得了啊，我先在单位待一会儿，等这个雨下完之后风刮完之后我再回去，没想到这一等啊可能就等了2-3个小时哈、啊，你像我们这个点啊，每一次一到了下雨天的时候我是最慌张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下班的点8点钟，有的时候正是下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去年举例子吧，应该是去年啊，去年哪也是好像四五月份的时候吧，有一天下雨下特别大，大家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你都能够听到我们窗外的那个下雨的雨声跟那个打雷声啊，我就心想，我说这个等雨跟风刮完之后，雨下完之后再回去，8点钟下了节目嘛，对不对，没有刮完没有下完，等会儿呗，待会儿肯定雨小了啊，一等等到了差不多10点来钟还是11点钟，将近11点钟才回去的。所以说关于天气的话题，欢迎各位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宜平找爸爸拿生活费那天瓢盆大雨 不是瓢泼大雨啊，这还记得哈、啊，有朋友他说，有一次在单位加班写材料，写到11点多，然后我车停在院子里面，不
玻璃上积满了雪，然后当时上车的时候呢，就是从车里看向外面，就感觉像是开着一栋一栋的房子，真的很有童话故事的感觉耶。去年也有啊，去年南昌的第一场雪，那个时候呢，我还没车。

0: 哈，那个时候我们单位那个停车场呢，因为它是户外的嘛，然后很多同事的车上就已经被那个雪啊，白雪皑皑的铺了一层，哎呦，很浪漫呢。尤其是很多南方的孩子跟朋友们没有见过这么厚的雪的情况下，真的会真的感觉就是像童话故事里一样啊。前提是只能看，但你开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啊。很多的司机朋友们，比如说这个下雨天啊，对不对？下雪天呢，这个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你像那段时间南昌啊，去年年底的时候下雨或者下雪的天气，雨夹雪的天气比较多的时候，每次我们同事来到办公室就说啊，上班路上哎呦呦呦，真的要注意安全哈。他说车不能开太快，尤其是在上高架的时候车轮容易打滑哈。这些事让他们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就是天气这一块，有没有哪一天对你来讲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天气比较差的那一天，可能是下雨，可能是下雪，可能是这个下冰雹哈，下雨下雪下冰雹，家有儿女来了哈。天气比较差的那一天，然后呢，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有可能是在天气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依旧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也有可能是在天气比较恶劣的情况之下，你依旧选择去驾校练车，结果呢，把驾校的车给干坏了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关于天气的那些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先进一下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听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为你带来的忘了牵手，晚间的1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天气的那些事儿，印象当中让你会觉得就是天气比较差的那一天发生了哪些事儿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你就比如说很多朋友，比如说这个在开车路上啊，会碰到哪一天这个哎呦天气比较差，然后呢有哪些事儿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直接发送文字给我们互动一下。有朋友刚才说啊，去年四月份南昌刮沙尘暴那一天，我带上娃和新买的帐篷和娃叔叔婶婶一家四口在赣江新区的如乐湖公园露营了一晚，第二天中午返程，看到车上的黄沙才知后知后觉啊，后知后觉、还好啊，可能当时会觉得这个沙尘暴天气影响不是特别大。我印象当中就是这种沙尘暴天气啊，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就是那种沙尘暴天气啊，它会对整个天气的面都会有影响。比如说蓝天白云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个状态，但是沙尘暴天气那时候看到好像是哎呦漫天都是黄色的哈、就是漫天黄沙的感觉。还是小学的时候有见过这样的天气。还有就是小时候记得很清楚，有一篇课文讲的是什么火烧云，对不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然后老师就教我们在什么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那样的火烧云的天气。小时候其实看到的非常清晰，长大之后再去找这样的天气好像确实有点难找到啊。有朋友他说啊、来看看这个朋友的留言。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前年冬天，我们这里不是下了很大的雪吗？南昌。然后呢，我又在喜药湖这上面工作，住在湾里。然后我们上班就是一群人把车子开到卫东，然后就从卫东一路走上来的。因为路上很多雪，而且还结冰了啊，路上就只能走路上来。整个过程呢，走了估计有一两个小时。但是一群人一走一路边玩边雪，还挺开心的啊，把车停在了卫东站那边，自己慢慢走过来的哈、这个朋友后面的问题呢，我也想知道。主持人经常一个人做节目啊？没有经常一个人做啊，就是生病了啊。咱们主持人有的时候啊，这个也不是特别爱护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最主要的是没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然后就感冒发烧了啊。我这身体算还行啊，但是我们亲爱的精灵老师他就中招了。中招完之后呢，可能这个对吧，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流感的话，它不像普通的感冒跟发烧哈，尤其是这样的天气，一冷一热确实容易啊。而且人家还这个从27号上班上到了5月4号，一直这个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文博会的现场，所以说呢，这个身体上确实有点扛不住啊，休息了一段时间哈、太累了，最主要的是身体啊，对不对？大家一定要照顾好啊，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啊。最近特别容易感冒发烧，我们这个办公室呢，好几个同事就是因为天气变化比较大，然后呢，一下子就是感冒了，一下子就是咳嗽了，而且呢，一咳嗽啊，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好不了啊。我记得很清楚，去年那个时候也不是也是吗？去年那个时候有段时间，我这个感冒也是比较严重，光咳嗽就咳了有小半个月哈、一个多月最后才好的，也是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我是那种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身体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信号，要么就是咳嗽，要么是感冒啊。就是我印象当中哈，只要降温，只要下雨，尤其是我当天穿短袖，第二天我肯定会感冒啊。一向昨天就是这样子，今天不就成这样了吗？就嗓子不是特别舒服啊。所以对我来讲，天气印象比较深刻的总是伴随着身体上的一些信号，要么就是感冒，要么就是发烧啊。所以说提醒各位啊，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保管好自己的身体啊。有朋友他说，下大雨的时候我老是会忘记时间，明明是上午，但是我会觉得是不是下午了。你有可能不仅仅是下大雨的时候忘记时间，也有可能是摸鱼让你忘记了时间。哎，其实很清楚啊，很多人其实在下雨天气的时候，尤其是回家之后啊，你还蛮惬意的。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尤其是晚上下雨的时候，听听那种自然声啊，对不对？听听这种下雨的声音，滴滴答答敲打在那个窗外的声音，会觉得蛮治愈的。而且呢，能够促进睡眠，自然声嘛，对不对啊？有朋友他说记得很清楚，08年啊，就是冰灾那个时候，那天早上是9点出门的，11点半才到单位，还在门口滑了一跤，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尤其是比较恶劣的天气的时候啊，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像这样的下雨天，那下雪天气啊，能不开车咱就尽量不开车啊。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关于这个天气上的一个话题，有没有朋友在哪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刮风下雨的天气啊， 你就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哪一年来着？也是啊，咱们南昌。然后呢，有一年这个下雪下的比较啊，下雨下的比较大。王府井那一边哈，有一点这个积水，我记得很清楚哈。那天我是打车回去的啊，打车回去，开到王府井那个地方的时候，司机师傅就犹豫了一下，就跟我说：“小伙子，我可能只能送你到这儿了。这个前面这个积水比较深啊，我这个车不一定能过去啊。”哪一年来着？大家可以帮我回想一下啊，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刚参加工作不久，21年、22年的时候应该是。有一年南昌下雨下的比较大，然后呢路面积水是比较深的情况之下，那一天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啊。然后呢那时候也看到很多人，比如说那种积水路段比较深的情况之下，很多朋友我就不开车了啊，骑车也难过，这个开车也难过，把裤腿一扎啊，扎起来穿一双两板鞋就下水了哈。你就可以直接慢慢徒步到上班了哈，这样的天气印象当中都会比较深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这朋友还有补充哈，他说还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忘了哪一年，好像是20年，我们这儿下了好大好大的雨，然后刚好我老家房子后面有一块山地，当时哎呦滑坡哈，那个泥土把排水沟给堵住了，那个水呢就直接灌到了房子里面。我们住在山上，然后呢雨太大的话又停电了，那个泥沙不清理掉的话，那个水就会越灌越多，所以我们就穿着雨衣在房子后面那个沟沟里面，把清理那些泥土拿铲子拿桶一桶桶的把那个泥沙往外面滴啊，往外面倒。雨又大，然后呢又没电，摸黑在那里清理那个泥沙，哇，那一晚上是又心酸又辛苦。那时候想起来啊，这时候想起来都觉得特别难忘啊。啊，老家后面有一块这个山地，尤其是这个下雨天气的时候，对不对？容易造成这个泥水呀，或者这个泥是石沙呀，直接灌溉到了这个排水沟里面去哈。印象比较深刻，这个朋友啊，雨雪天气哈，像这样比较差的天气的情况之下，那么还是要提醒各位，你像尤其是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啊，今天上午的时候10点钟啊，11点多的时候，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开车在路上，尤其是上那个东一环路的时候啊，你不把那个雨刮器打到最大，你真的有点看不清哈。尤其是这样的天气啊，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天气的那些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那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天气差的那一天。然后呢有没有哪些这个比较难忘的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呀，比如说哈，我觉得小学的时候哈，小学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如果说当时小孩哈，当时小孩这个天气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下雨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小学门口有一个那个桥，然后那个桥下面就是有一条那个河，那个河当时就是因为下雨量比较大，河水嘛就已经开始漫上来了，漫上来直接到我们那个小学门口了。我们班主任那个时候跟我们讲，同学们啊，我们今天可能要放半天假啊，这个雨太大了，各位朋友们各位同学们，我们今天放半天假啊，大家回去休息一下。那时候小朋友听得很开心啊，哎呦，有放假了哈，当然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哈。后来发现好像这样的天气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司空见惯的想法哈。今天我们就聊聊看这个话题，关于天气的那些事儿，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那么来到17点42分，还有一个事儿哈，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我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啊。这一次我们的奈斯医美，我们的老朋友呢重磅回归，在这样的夏天给所有的朋友们带来了一个宠粉的福利，是来自于奈斯医美全新推出的我们的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了，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全新上线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透白宠粉卡，包含了 NAX 啊，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可丽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包含了深层的清氧护肤，还有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抗反黑，深层次的来进行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我们的夏日肌肤难题。这一整套下来，我们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的原价是1194元，现在入群你可以享受一个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奈斯医美为我们所有的潮台99的听众粉丝们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奈斯医美的全新的啊这个透白修复卡，只要398元哈，原价是1194元的，大家可以来解锁一下。 想要来具体了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可以来直接入群解锁我们这个398元的透白宠粉卡。另外的话，我们在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啊，昨天我是在群里面有记得啊，有看到有一些相关的福利，就是除了我们这个透白宠粉卡之外，我们奈斯医美呢还为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实惠好物的一些福利，关于这个医美这一块啊，大家都可以来进群相关的参与一下，或者是来抢购一下。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只要398元的奈斯医美的这个透白宠粉卡，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来现在囤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即刻来进群，进群之后你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次活动了。哪两个字儿哈？二维码过期了是吧？你稍微等我一下哈，我那个待会儿要换一下这个二维码啊，奈斯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大家来稍微晚一点来回复进群哈，待会儿来换一下这个二维码的这个更换哈。好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吧，各位朋友们，17:44，进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
1: 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这首歌是来自于单依纯为你带来的《你的珍藏》，晚间的17: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奈斯伊美那个二维码过期了，各位朋友们要稍微等一会儿啊，大家稍晚的时候回复。然后呢，刚才还有朋友这个留言回复奈斯哈，俩字儿错了，各位朋友们，奈斯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哈，这两个字儿，大家可以在6点钟过后然后再回复。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二维码已经过期了，大家这个稍微等一下啊。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关于天气的那些事儿，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印象当中，就是哪一天的天气比较差，然后呢那一天你会觉得好像有哪些比较难忘的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天气当中的那些事儿哈。你像这两天也不算特别坏啊，这个天气就是下雨天嘛，有的朋友他特别热爱下雨天，有的朋友他喜欢大晴天，会觉得下雨天特别的安静啊，然后呢这个会觉得雨天这样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会给自己解压。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其实下雨天的话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因为雨天的话这种声音它会特别的解压，而且呢夏天这样的天气睡觉的话你会觉得能够伴着这种声音入睡啊。但是到了咱们南方哈，像这样的天气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回南天你是最难受的。雨天可以啊，但是这种闷热又潮湿的回

0: 南天哈、啊，相信很多人印象当中都是比较深刻的。这个好不容易这个衣服啊，衣服晾出去啊，晾又晾不出去，放在室内的话怎么都干不了哈。地拖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呢，这个地总是有这个回潮哈。我们家住多少楼？我们家住一楼，各位朋友们，所以说是回南天影响最大的时候啊。你像我们家那个房子可能比较老旧了哈，就是因为这个，要么就是防水没有做到位，要么就是这个回南天的原因哈。我那个。那个卧室的左上角那一柱啊，那个位置就已经被雨水浸湿了，完全浸湿了啊！而且一到了回南天啊，我爸妈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地儿啊，怎么拖都拖不干净，再怎么拖它都有潮湿哈、啊。”尤其是住一楼的所有的小伙伴们，这种天气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差劲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记得2006年我去苏州玩的时候，那个星期正好赶上了有台风哈、啊。”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经历台风天气哈、啊，下午4-5点钟的时候呢，天已经完全黑了，我才往这个酒店走，很多车路上都已经停运了哈、啊，我也是胆子大，那个时候呢已经刮到了4级台风，我还是一个人走在马路上，时时刻刻都害怕自己被刮跑，庆幸的是刚到酒店门口，门口的一棵大树都被刮下来了哈、啊。只要再迟一步，估计我也被刮下来了哈。出去玩啊，出去玩的时候呢，碰到了台风天气，台风天气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刻的。咱们节后金主任还翘班，没有翘班啊。我要给所有就是时时刻刻关心我们主持人的朋友们再解答一下。金主任啊，不能叫金主任，金玲啊，他生病了。尤其是这个这两天刚又是忙完那个文博会的5-6天都在现场，然后呢忙完文博会之后呢，又是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然后呢就生病了，比较严重啊，流感啊。从这个5/1、4号一结束呢，这个5号到6号到7号，今天已经3天了，还在流感啊。非常的伟大，我们的主任哈、啊，为了不把这个流感传染给我呢，他觉得要休息一下啊。开玩笑啊，但是也提醒各位啊，这样的天气确实变化比较大。然后呢，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气温影响，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特别容易感冒啊，特别容易流感啊，尤其是这样的换季的季节，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啊。搭档呢，搭档就是因为生病了嘛，生病了啊，我算是体格比较好的，这样一算啊，因为这个确实忙前忙后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精灵啊，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感冒发烧了啊，然后现在身体特别不舒服，所以说大家要稍微宽慰一下，稍微休息2天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这个朋友他说的印象最深刻的，哎呦，是爸爸去世的那一天啊。这个朋友他说2015年的6月份，南昌也是像这样的天气吧，就是稀稀拉拉的下着小雨。本来我是跟我妈妈换班，我妈妈晚上在医院，我白天在医院，然后我一换完班我就回去了。凌晨12点的时候，我妈妈打电话就说了那个医院医生叮嘱的一些事情，我还是觉得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就赶回医院去了。然后爸爸第二天早上7点钟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呢，南昌也是下着好大好大的雨，八一广场那边也在涨水，车子都开不过来，所以很难忘，但也很庆幸见到了爸爸最后一面啊。这种留言有的时候我都不敢读，特别伤感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这样的天气会让你想起一些人，有的时候呢，这种天气也会让你想到一些可能比较不开心的事儿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要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天气炎热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夏天，孩子是特别喜欢玩水的，但是家长千万要看紧点，因为溺水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而且通常都是无声的，别让孩子独自去河边池塘边玩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带孩子去游泳馆也要时刻盯着，别光顾着玩手机，教会孩子基本的防溺水知识，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其实刚才聊到刚才那个话题，关于天气这方面哈、啊，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来。然后刚才有朋友也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5年的冬天。为什么对这个朋友印象深刻呢？因为2015年那天冬天是他跟他初恋，分手的日子啊。对不起，这个不应该用这个音效啊。 2015年那个冬天吧，应该是。然后呢，当时在学校，我在准备考研，那天起得特别早。然后呢，6点多钟的时候呢，我去宿舍楼找我的初恋。

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就是人生规划不一样的时间点啊。我呢想留在学校考研，他可能想回老家工作。当时的情景真的跟电影里一模一样，我们站在宿舍楼门口，然后呢慢慢的就飘起了小雪，当时我们就在这个漫天的小雪当中提出了分手啊。哎，有的时候这样的天气啊，他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当时出发的一些事儿啊。你像刚才那个朋友就说了，因为这样的小雪天气，2015年的那场小雪让他想起了他的前任，让他想起了他的初恋，但是呢是一些不好的回忆啊，因为是当天这样的天气跟自己的初恋分手了啊。哎，有的时候啊，人生无常就是这样子的，有些天气它也会镌刻下来当时的一些事儿吧，对不对？就像那时候我在听薛之谦他讲那个认真的雪这首歌的时候，雪下得那么认真，下得那么深，倒映出我藏在心底的伤痕。当时他也是啊，上海的一场雪让他想起了当时跟自己的某一段恋情当中分开跟这个离开的一些事儿，所以就写下了这首歌啊。如果没有薛之谦，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朋友写的这首歌啊，认真的雪南昌版啊。关于天气有没有哪些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比较差的天气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呢有没有哪些事儿是当天发生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说啊，这样南昌的天气又是下雨天连绵的回南天，自己不是特别舒服，我想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想找一个天气好的地方。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五月份的新疆，天气很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大家之前去过新疆跟西藏一带的话，你就会发现哈，其实四五月份时候去的话是最合适的，就是初春刚过啊，然后呢马上到了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这个正是看景的好时候。我们这次呢在五月的14号和五月的26号为大家打造了我们的这个全新的新疆团，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新疆游已经全新上线了哈，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北疆，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北疆的10天之旅，邀请各位跟着我们这一次在初春啊，这个春已过花已至江好时光的这一趟北疆之行，邀请各位跟着我们一块来报名打卡一下。这一次的五月份也是一次限量版的旅行。为什么叫限量版呢？因为其实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是最漂亮的时候，这个雪山蓝湖花海交织的仙境，冬寒未推进，夏意正出生，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就在五月份的赛里木湖。而且呢，我们在这儿还为大家精心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啊，记录下您当时在赛里木湖的一些精美的画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打造了有这个纳拉提草原的全景之旅，有这个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还会带您踏入天山天海，打破季节的界限，四季皆有花。五月至此呢，还会带大家一块来漫步一下春意盎然的花田，还有一些相关的景点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打卡一下，包括独山子的大峡谷，还有这个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还有六星街的蓝墙花窗，一块来打卡一下，拒绝隐形消费，只为您的纯粹享受。这趟旅程啊，已经为大家安排好了，在五月的14号和五月的26号即刻启程。我们全程为大家安排呢，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携程酒店，还有3晚3钻级别以上的这个携程的酒店。吃这方面，为大家提供到的是烤包子，还有羊肉串，再找升级版的大美新疆宴，这些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哈。从吃住行这方面，全程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是零隐形消费，只为您纯粹的享受。所以说呢，这趟行程安排的还是比较好的，在五月的14号和五月的26号，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北疆，可以来看到我们相关的这个行程路线啊，大家可以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我们的相关的行程路线，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跟北疆来解锁一下。现在价格也是比较美丽的哈，我们现在的这个十天之旅的新疆团的价格只要3699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了。回复关键词北疆，可以获得一下我们这一趟的相关的行程。哎，当然如果说很多朋友他说10天时间太长了，我可能就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7-8天吧，对不对？也能不能报名呢？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也为所有的这个时间上可能没有那么充裕的朋友们打造了这个双飞之旅啊，一样的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去跟往返的途中可以节省比较多的时间。双飞8天游的新疆之旅，价格是4999元，五月16号跟五月28号。那么双卧10日游的价格是3699元，大家可以来解锁一下。

回复关键词新疆跟北疆，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行程，然后呢大家来直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行程就可以了。喜欢或者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解锁一下，关键词是新疆跟北疆，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行程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要推荐的地方，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的在这一次哈、云境豫章宴，邀您一起品鉴。这个的话，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来做过非常非常多次的宣传了。我们的云境豫章宴哈、是非常适合亲子游，是非常适合家庭团聚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在下周呢也会找时间一块儿去打卡一下我们的云境豫章宴，那么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块儿去品鉴一下。因为这一次呢，他们有做一个全新的升级，云境豫章宴的豫章雅集全新上线。豫章雅集呢，是以云境豫章宴在2万多平米的基础上，再做拓展的一个文化空间和休闲空间，地址是在红谷滩的文化大道云境生态园内，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获得我们的详情定位哈。这一次呢，他们的全新升级。惊喜之作是我们的云境豫章宴的豫章雅集。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不是简单的古风打卡地，而是把文化和体验完美融合的好去处。我们在这个2万多平米的这个空间当中，尤其是喜欢互动玩乐的小朋友们，这里绝对能够包大家满意哈。里面呢准备了一些精心的玩的，比如说有这个投壶、射箭、飞花令、诗词猜谜、古风祈福这些传统的小游戏，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在这个当中来沉浸式体验。而且呢，我们还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非遗手工的体验，可以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块来这个把玩啊，这个体验一下。还有当时有非常多的一些非遗传承人，我们也会邀请到现场，大家可以趁着跟小朋友在一块的亲子时光来一起体验一下，既能轻松地方解压，还是一个能够吃到好吃的地方的一个地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这个畅玩圈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不管说这个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都可以来品鉴一下。自助餐嘛，就是吃到饱为止啊。而且呢，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畅玩一整天，除了有这些相关的游玩打卡呢，还有一个 NPC 互动哈、我们打卡了10多处沉浸式的 NPC 角色互动的场景，还有一些相关的体验。不仅如此呢，我们这个168元的这个畅玩圈当中还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汉服哈、我们的这个服装跟化妆的体验，可以换上汉服瞬间穿越古今，置身在宛若画卷的场景当中，不管是拍照打卡还是沉浸式的入戏，真切的感受一下古人的生活乐趣，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邂逅。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即可解锁我们这一次云境豫章宴在我们的969平台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精美的价格哈，现在只要168元。大家可以去所有的平台当中来进行比价一下哈、我们这个168元的云境豫章宴，那么是最低的价格，而且呢一年当中什么时候使用都可以哈、一年当中只要你购买之后随时使用都是有效果的，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然后大家要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云境豫章宴的专属购买链接，大家来直接拍下来购买就可以了。而且呢，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核销，不想去没有关系，直接来退掉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关键词是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的云境豫章宴的这个购买链接。然后呢，一年当中随时是使用，随时是有效。而且呢，如果大家忘记或者是这个确实用，因为没有时间有事儿不能去成的话，也没有关系，大家随时来进行退都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了。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今天哈，在这一周。全新上线的是我们的这个单品，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在这个美妆护肤季嘛，对不对？昨天也给大家介绍了，五一回来之后呢，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的美妆季也全面展开。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哈，铁三角哈，包含了这个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小灯泡80克啊，还有这个大红瓶啊80克，通通一整套下来，我们的这个夏季护肤三件套 SK2 的这个三件套，神仙水，还有小灯泡精华，还有80克的大红瓶，现在价格只要999元啊。如果大家对 SK2 的一些护肤品比较了解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护肤界的明星爆款 SK2 的护肤三件套，这个官网搭配好的这个组合，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部都是当家爆款。有哪些功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神仙水的作用是调理水油，细腻毛孔，小灯泡的作用是提亮去黄，改善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深层滋养，一整套能够搞定你的保湿、亮白、抗老，堪称护肤界的铁三角，闭眼入完全不踩雷。

一整套如果在官网购买的价格，我们现在这个原价是将近5000块钱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大牌美妆07清仓捡漏，限时福利三折抢 ，SK2 的三件套大正装礼盒，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还有80克的大红瓶，现在全部下来都只要999元，还有这个滋润款和清爽款可以来供你选择。不仅如此呢，我们还为大家搭配了这个中国红的礼盒礼袋，所以说呢，一整套下来哈，现在价格只要999元，比这个原价是相当划算了，打了三折左右的哈。我们这个有效期，各位朋友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07清仓捡漏限时福利，所有的商品的有效期，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我们的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加起来将近都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购买，放心囤。而且我们所有的商品哈都是正品保真，有这个蚂蚁链路的这个相关资质的可以查询，登录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啊，不要打错这三个字哈，铁三角全都是汉字哈，铁三角你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我们下单之前呢，如果添加客服的微信的话，还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再又能够省一笔哈。07清仓大减漏，我们的跨境美妆宠粉福利 SK2 的这个护肤铁三角的这个三件套，关键词就是这仨字哈，铁三角、小灯泡精华、神仙水，还有这个大红瓶面霜，一整套下来999元。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铁三角这仨字哈，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的链接，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玉章燕的这个关键词是数字一啊，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玉章燕啊，我们的玉章雅集的这个链接哈、啊。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 SK2 的大红瓶，还有这个小灯泡，还有这个神仙水的这个铁三角的一整套护肤套装，价格是999元啊。当然了，除了这个护肤品这方面，很多爱美的女生朋友们要这个了解之外呢，我们还有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那个奈斯医美哈、啊。重磅回归，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全新上线的这个夏日宠粉卡哈、啊，叫做透白宠粉卡，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上线。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啊，全新升级重磅回归，为我们所有的969的粉丝朋友们带来了这个夏日换新的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当然，这个二维码还没有换哈、啊，我们后台的同事啊，记得一定要回复一下哈、啊。我在这儿啊，你看到没有啊？我在跟我同事说话啊，赶紧换一下二维码啊。各位朋友们，如果想要来进群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二维码还没有更换，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在6点钟过后哈、啊、6点半左右的时间来进群回复一下。我们现在这一整张这个奈斯的透白宠粉卡原价是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元，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 NASA 的透白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还有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致嫩肤，同时呢还有舒缓维稳，抵抗反黑，深层维护补水的作用，一站式能够搞定你的所有的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入群可以享受专享价格，只要398啊，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啊。这个现在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奈斯来直接进群来咨询，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不仅如此呢，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福利来等待大家的解锁哈、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奈斯，赶紧行动起来。而且进群之后呢，大家可以来蹲守一下群里的相关的这个链接哈、啊，因为我就在群里面，然后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的福利哈、啊。这个透白卡价格只要398元，三大项一卡全享，还有呢很多很多的大家可能喜欢的一些产品，我们在群里面也等待大家的解锁哈、啊。这个398元的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M2度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如果大家哈闺蜜同行啊，我看到了群里的这个活动哈，闺蜜同行两人购买的话，还可以各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套。所以说这是闺蜜卡哈、啊，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闺蜜卡的活动，两人购买还可以获得我们这个面膜一盒哈、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赶紧来进群囤起来哈、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相关的活动了哈、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啊，很多朋友还在问哈、啊，刚才那个关键词是什么？我们的奈斯。

回复的关键词是铁三角哈，简单啊，铁三角，我们的 SK2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新疆之旅回复新疆，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境玉章宴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奈斯医美的这个宠粉卡398元回复奈斯两个字，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哈。哎，主任不在我确实有点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播的口播太多了啊，没有人给我分担啊，各位朋友们，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奈斯医美的这个链接可能稍微等一会儿，各位朋友们，你可能要到18:20以后啊，18:20以后回复关键词可以连进群，因为我们那个链接失效了，所以说要稍微的更换一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各位朋友们，不要忘了今天的话题，天气有关的一个话题，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比较差的一天的天气？然后呢，当天有没有哪些事儿可以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胡彦斌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蝴蝶》。听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3: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6: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
1: 第一时间迎接嘛，对不对？当时印象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就是因为当天天气特别热啊，我依稀感觉我早上去的时候有一点点不舒服，我以为是中暑了哈。有朋友他说哈，小时候在老家，暑假早上睡懒觉，在床上被蜈蚣咬了，后面几天都有阴影了。哎，对，在乡下的时候，尤其在老家的时候，有些这样的虫啊、蛇虫鼠蚁什么东西，真得注意一下。尤其有小朋友的，有小朋友的一些大人朋友们哈，精灵怎么又不在？我再回答一下啊，就是因为天气变化比较大，然后呢，这个尤其是五一期间呢，精灵又一直忙碌在我们的文博会现场，没有休息啊。从27号到4号哈、啊，差不多八九七八九十一二三四，在那差不多待了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又是因为天气变化比较大，五一这几天大家也知道，时冷时热，一下子晴一下下雨，对不对？然后就身体感冒了，又是发烧又是咳嗽，应该是流感了。所以说呢，这两天一直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哈、啊，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所以说呢。稍微等待一下哈，这两天先养个身体啊，等这个身体康复之后就回来了哈。好了，18:39，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吧。歌曲之后来继续回来，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你可以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先听歌曲，山依纯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爱的奇幻旅行》。听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张逸晨为你带来歌曲《爱的奇幻旅行》，晚间的18:4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关于天气的那些事儿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在旅行当中你可能碰到了某一天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那些趣事儿，或者是在南昌，对不对？比如说哪一天的这个下雨天气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呢有没有哪些当天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分享。有朋友他说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自己初一刚刚入学的那一天，当时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路上特别不好走，到了学校之后呢，发现衣服有一些地方都已经湿了，而且当时和一些同学还不是特别熟悉，就会感觉特别尴尬啊。这朋友一看就是个哀人呢，真是啊。可能就是当时可能自己读书的时候还小，对不对？路上又下了比较大的雨，一路过来呢，发现自己衣服比较湿了啊，当时会比较尴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有朋友在我们平台他说，关于天气这个事儿哈，我印象比较深刻。最讨厌的天气就是南方的回南天啊，衣服裤子10天都不会干，而且还会发霉，空气感觉特别潮湿，四楼以下墙面地面全都是水，而且呢还会发霉，十几天的回南天回到你怀疑人生。刚才我有说啊，我们家住一楼，那你就知道这个回南天到底有多厉害了啊。差不多就是一到了这个回南天的季节啊，家里的很多衣服你确实你想洗干或者烘干都烘不了的啊。有朋友他说啊，天气这方面啊，那必须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周末啊，有一天周末去相亲，见面总共一个来小时，出来的时候呢倾盆大雨，坐公交车回高新，到了高新二路呢公交车走不动了，说前面水太深车过不去，一片汪洋，水中有车，世界也因为没有车水马龙变得特别安静，比晚上还安静。我趟着水走回家，裤子湿到大腿，鞋子变成了水船，这不是相亲吗？我想知道你相亲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啊。有没有就是那种浪漫的情节，相亲对象说哎呀今天下雨了回不去了，没事我可以送你回去，然后最后两个人一拍即合成了一对呢？没有啊，你就是只是相了个亲呢、啊、相了个亲，然后回去路上发现哦呦下了。

好大的雨，哇塞了一声，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啊，我记忆当中天气不好的一天是我2018年8月份去贵阳玩，当时正好是贵阳的雨季，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想去玩的一些所有的景点呢都因为下雨天气就被搁置了，我就不行啊，我说我一定要去玩一下，好不容易来了一趟，于是呢我就身穿了一个雨衣去了贵阳当地的植物园去逛了一天哈。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呢开始下瓢泼大雨，当时天气又是比较热又是下雨，然后呢感觉应该还能撑着下去哈、啊、穿了个雨衣，当时想着应该也不会下那么大，从下午五点钟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雨一直在下啊，到了凌晨也在下，当时就想我今天出来干嘛的啊。去路上玩的时候啊，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怕碰到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一碰到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那你整趟旅行那确确实实会给你大打折扣哈、啊。还有朋友他说啊，依稀记得应该是16年还是17年，莫名其妙的就下了好大的暴雨，还伴有冰雹哈。虽然半个小时不到就结束了，但是好多地方都会有积水，风也特别大。当时坐在车里开车都感觉车会被风吹得摇摇动啊。哎，当你碰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呢，你在开车路面上你就特别有这种感觉哈，就怕哎呀这个开车的时候不注意安全呢、啊、对不对，冰雹天气啊对不对，对开车有影响啊。再次提醒各位哈，因为其实现在的话雨季啊在咱们南昌的话下雨天气也是比较多哈，可能上午的时候呢还是天朗气晴，下午的时候呢就开始狂风暴雨了，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你在开车尤其是下雨路上开车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怕旅行的时候你去玩的时候你碰不到这个好的天气，那么你整个旅游的计划都会被搁置或者是泡汤。所以说呢，如果想出门玩的时候，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挑好的天气去哈。那么如果说五月份你真的要挑一个这个天气不错，而且呢真的能够游山玩水的地方，而且能看到不同的这个地方的风情和不一样的风景的话，我们向大家在节目当中倾情推荐一下我们这次的北疆之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宝藏打卡地哈，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北疆之行，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会在五月份哈解锁这一趟北疆之旅哈，是五月的14号和五月的26号，3699元十天的北疆之旅，邀请大家来打卡一下。十天哈，只要3699元。五月的14号和五月的26号，我们带着大家一块出发这一次我们的新疆北疆之旅。为什么说天气合适？因为五月份的新疆天气是最漂亮的时候啊，这也是一次限定版的旅行。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冬寒未退尽，夏意正初生，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就在五月份的北疆赛里木湖。我们还贴心的为大家在这个地方安排了专属的旅拍，让您在这个画面当中啊拍摄下来最漂亮的时候啊。不仅如此呢，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打卡体验。纳拉提草原啊，为大家准备了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天山花海打破季节的界限。五月至此呢，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我们的独山子大峡谷，穿越一年奇观，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在六星街的蓝墙花海下听琴声悠扬，拒绝隐形消费，只为您纯粹的享受。五月14号五月26号连续出发，一场贯穿最美春光的旅程，期待大家来报名。价格是3999元。那么在其他方面呢，衣食住行哈，除了穿这方面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其他方面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哈。我们的所有的行程哈，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160度可调节的航空座椅 ，USB 充电，热水供应，而且呢。住这方面全程安排了2晚的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用一夜的好眠滋养第二天的行程。吃这方面更是点睛之笔啊。哎，一提到新疆哈，这些好吃的东西真的是止不住的口水往下流哈。我们为大家安排了有烤包子、羊肉串到新疆的一些特色拌面，还有手抓饭。另外的话，还有全新升级的升级版大美新疆歌舞宴，用味蕾打开您的西域之旅。这趟行程10天时间，3699元。感兴趣的朋友们或者想来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北疆，可以直接获得我们的这个详情的攻略和详情的行程哈。这是3699元，我们的这个10天的新疆北疆之旅，五月份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打卡一下。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可能没有10天时间哈，确实你这个要空出10天时间来确实比较难，所以说呢我们精心为大家还挑选了这一次的8天时间的北疆之旅哈，能够在出行路上节约相对的时间，只要有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来跟着我们畅玩这一趟的新疆北疆之旅，8天时间的双飞之旅哈。同样的行程价格的话会稍微贵一点点，因为我们是来回往返的。

格是4999元，我们的双飞之旅的北疆之行，大家也可以来解锁报名一下，回复关键词是新疆跟北疆两个字就可以来解锁我们具体的行程。3699元是10天的双卧之旅，然后4999元是我们的8天双飞之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和相关的了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新疆或者北疆就可以解锁一下。其实新疆的话也是值得非常去的一个地方啊，我已经去了3到4次了，每一次去呢都会被当地的这个人文风情还有就是好吃的东西给震慑到啊，确实你的来到一趟新疆，你这个好不容易去一趟的话，你这个吃的跟玩的跟这个其他方面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比较好啊，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北疆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啊，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平台当中全新上线的好物啊，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在这一周挑选的好物是我们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爱美的朋友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护肤做到位。所有的女生朋友们，护肤品的挑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现在换季，比如说这个脸上容易干燥起皮，状态忽好忽坏。那么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护肤界的明星爆款，所有的女生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也被称为护肤界的公认黄金铁三角啊。所以我们非常贴心哈，把这个关键词就设置成了铁三角三个字啊。关键词就是铁三角三个字儿啊。这个护肤的这个套装里面呢，包含了有 SK2 的明星当家产品啊，黄金三角当中包含了神仙水啊，一整套当中哈、啊、有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都是当家爆款。神仙水调理水油，细腻毛孔；小灯泡提亮去黄，改善暗沉；大红瓶紧致淡纹，深层补养，一套搞定你所有的保湿、亮白、抗老，堪称护肤界的铁三角，闭眼入坑不踩雷。官方一整套下来的价格是将近5000块钱。我们现在哈、啊，因为是美妆大牌季哈、啊，刚过完五一，我们全新打造的美妆大牌季07清仓减漏限时福利3折抢。SK2 的这一整套三件套的大正装礼盒，只要999元，三个都是正装哈，一整套下来只要999元，而且呢还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不管是买回去宠爱自己慢慢用，还是说是送给自己的亲密爱人，实用又有面子。全程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是07产品啊，但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有效期哈。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说呢，足足都还有1年左右的使用期间，还是比较够用的哈，价格比较香啊。现在护肤品天天都要用，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就可以解锁我们今天的美妆护肤产品 SK2 的护肤三件套，全部都是正装，价格也只要999元，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哈。各位朋友们，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我们的数字一，我们的豫章雅集在我们的潮台99有一个专属的购买链接，全程畅玩券只要16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了。这个畅玩券呢，包含了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价值800多元的豫章雅集的古风的汉服的妆造哈、啊，就是168元包了你一整天的这个汉服的妆造。如果大家去景区玩的话，你就知道哈、啊，这个168元，你平常可能去景区换服装拍摄的话，都要500-600块钱起步哈、啊。我们今天价格只要168元，而且呢，还包含了一顿这个非常精美的我们豫章雅集提供给各位的这个精品自助餐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因为是自助餐啊。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你说找不到一个地方，想要找一个这个好去处哈、啊，带着小朋友们一块玩一下的话，豫章雅集是非常适合大家的。在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拓宽的全新升级，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及非遗文化古风情景情绪服务和文化互动为一体的豫章雅集，在这个地方呢，不仅可以有吃有玩，而且呢还可以打卡拍照，可以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而且呢有一些非遗手工的文化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来体验一下，包括点茶制香、糖化、茶果、香囊、拓印、漆扇、竹编、纸伞等等等等，让古老的非遗走出展馆，贴近大众，在这里都可以来亲手参与我们所有的体验项目。最主要的是价格现在比较划算，只要168元，这个畅玩券通通都会包含在内哈、啊。
有吃有玩还有妆造哈、啊，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和 NPC 的所有的互动，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舞台剧等待大家来解锁。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即可购买我们这一次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的畅玩券套餐啊，只要168元，一年当中什么时候都可以使用，周一不可以使用哈、啊，其他时间都可以来，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方式和购买链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查看到，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哈、啊。而且呢，我们不限购，多拍多囤，朋友、家人、对象都可以来买哈、啊，过期退，随时退，什么时候不想去，或者是有时间啊、没时间，这个有事儿不想去，随时可以退啊。关键词是数字一，然后大家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链接了啊，168元可以畅玩一整天。然后我们的这个SK2 的这个套餐哈、啊，各位朋友们 ，SK2 的这个护肤三件套，回复神仙水没有用哈、啊，回复的关键词一定要回复铁三角三个字才可以解锁哈、啊。我们只有这个唯一的关键词是铁三角这个字儿哈、啊。豫章雅集的关键词是数字一，然后呢，我们的奈斯医美的进群福利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进群。旅游线路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就可以来了解了啊。哎呀，关键词特别多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挑选哈、啊。已经介绍完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产品或者有喜欢想去旅游的路线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了解或者是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好了，8:57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啊！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今天天气确实比较差哈、啊，现在外面应该是微雨天气、小雨天气，今天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啊，阴天天气为主，但是呢气温比较低，22度，所以说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增减衣物哈、啊，不要图一时凉快啊，或者图一时闷热开空调啊，别犯我这种问题了啊。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喽，明天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明天晚上5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我是千玺，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叫我累，若落空的手有人愿宽慰，却无处进退。若甜蜜不在，谁还在等待？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只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3: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2: Number 1潮台，
3: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Oh, oh, yeah.

0: 了。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1: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去世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是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

0: 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2: Number one，
3: 潮台，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第九。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0: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就像我一直在你的身边，走也不能走，你又何尝会点头。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音乐潮流来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5: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牌969。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one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Hi, here we go。
6: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7: FM 96.9。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You used to Yeah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潮台
0: 96.9， 热烈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2: 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朝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友

0: 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让嗓子变得不哑的药物啊？
1: 嗯，没有。
0: 喉糖呢？喉糖会有速效的作用吗？就是我现在吃，它可能快速就变得比较柔和起来。
1: 它只是会让你觉得比较
0: 舒适一点而已，
1: 凉还是干嘛？但其实等那个薄荷劲儿过了之后也没什么用。
0: 嗯，那还是很哑啊，没关系。
1: 而且我就觉得我好像愈发严重了。
0: 对，你听起来就是声音越趋近于我。
1: 对，我。为什么我感觉我五一期间其实就已经感过冒了，但是现在好像还在感冒。
0: 但是因为五一期间可能什么饮食啊各个方面就是没有太节制，
1: 唉，
0: 然后各种东西都吃了呀，然后就是在那个感冒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会让那个病程加长。
1: 但是如果是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要放假，
0: 还想再过一次五一。
1: 对。你怎么知道
0: 谁不是呢？现在外面在刮很大的风，朋友们。
1: 嗯，今天那个有点温差，就是今天最高温度好像我看只有20来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就是、
1: 多穿点。
0: 比前些天最高温度有30度以上的，可能要降、
1: 哎、
0: 降个10来度。
1: 我跟你说，昨天我妈还在那儿说、嗯，哎呀，这立了夏了，就是不一样了哈，刮点风，下点雨也不觉得冷。就昨天，
0: 那个天气预报展示在她面前啊。
1: 然后今天就觉得说凉凉的，
0: 但其实凉我就觉得还好，但今天温度的话确实是有下降比较多。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也仅此一天，因为明后天又要开始升。
1: 好像明天是不是也要稍微降一降，后天就升起来。
0: 反正就升温升得很快。
1: 对，天气预报反正
0: 就是这种快速升温、快速降温的情况下，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比如说呼吸道啊等等，就会有些病毒侵入，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1: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
0: 不要就是贪凉或者是怎么样啊。
1: 对对对，然后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上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各位好，我是王晶。
1: 为什么还在工作日啊？
0: 明天还有一天嘞。
1: 哦吼。哎，
0: 明天是还有一天，我今天是星期五。
1: 今天是星期五，哦、对，明天还有一天，明天再上一天班，然后就可以休息一天了。
0: 好悲伤啊、哦！因为这周比较特别嘛，这周我们上班也只上4天啊，休息一天。
1: 因为那个要补班，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明天要定好闹钟哈。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我先把闹钟定到星期六，我怕我自己会忘
1: 记。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都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
0: 对。
1: 或者
0: 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交流？
1: 有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很快乐吗？
0: 对对对，
1: 就是
0: 你喜欢跟他交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身上哪些特质？
1: 对对对，
0: 或者他聊天当中有哪些闪光点？或者他在哪些领域当中，你觉得哇，他很厉害？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就是我还挺喜欢跟他聊天的，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0: 你喜欢跟问题多的人聊天、哦？
1: 不是不是，也不是说问题多吧，就是说他会对。
0: 你是说他本人很多问题，还是他会提出很多问题？
1: 他会提出很多问题，哦、就是他会对。比如说你熟悉的领域啊、
0: 哦、
1: 或者你本人呢、啊、就很好奇
0: 哦。如果一个人好奇心很强的话，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对，我也觉得。然后他就会跟你提很多的问题，然后他提出有一些问题，那角度你好像原来就没有思考过
0: 哦。
1: 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原来的梦想是那个当鲁豫，我说这不是我梦想是上鲁豫有约，
0: 瞌睡碰上了枕头吗？
1: 这
0: 不是
1: 这不是捞着了吗？这不是。然后他就说他小的时候
0: 是当鲁豫哦。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看过很多那种主持人大赛，
0: 哦哦，
1: 他就很想了解，就是比如说
0: 如何可以成为像鲁豫那样的人，
1: 对，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采访的那种
0: 技巧
1: 啊，或者是了解就提问的技巧什么，他就很感兴趣。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跟他聊天好像他的那个小脑瓜转得可快了。
0: 哇，
1: 然后
0: 你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在受访。
1: 嗯，上不了鲁豫有约，还不能上点别的有约呀、啊、我。然后他就会问你一些问题
0: 哦，
1: 然后他就提问的那个角度，你就觉得哎挺好玩的。
0: 哎，可是问题是以我身为一个主持人来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觉得鲁豫对我来说有什么。就是要放在某个位置上，想说如果是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人，对，
1: 我倒是没有想过成为他那样，我就是想上让他鲁豫有约。
0: 因为我最开始知道鲁豫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
1: 就是我们知道的都太晚了嘛。
0: 他是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
1: 哦，他原来好像肉肉的，然后这里还有两个酒窝，我有看过他原来的一些
0: 视频。主持人他是跟那个柯蓝、梁永斌一起主持音乐节目，那个音乐节目叫音乐无限。
1: 是不是？
0: 然后后来某一次那个电视台就进行大改版的时候，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早新闻的主持人。
1: 哦，他还主持过新闻呢，我就完全不知道。
0: 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开创了一个领域，就是说新闻，
1: 哦、
0: 他不是播报。
1: 对对对，因为他走的是那种比较清新自然的路
0: 线。然后再后面他就变成了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
1: 哦、对对对，他访谈的挺好的、就是访谈那么多明星啊。我也想成为那个明星之一啊，干嘛不可以、啊、
0: 主要是想当明星啊。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

0: 就来聊一聊，请问一下，你觉得，你
1: 最喜欢跟哪些人交流聊天？
0: 或者是说你最近跟别人聊天聊得比较快乐的是什么场景？是跟谁？
1: 是跟什么人？
0: 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人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那个人可以隐藏了很多的八卦，可以说给你听。
0: 对，
1: 还是因为说他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知识，你所好奇的内容等等。
0: 对，学识渊博，还是说这个人特别逗，都可以来说。
1: 还是说只是你们单纯的就是同频共振？
0: 对对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喜欢听你们聊天，不是。这不是
1: 我们
0: 今天话题，
1: 说的是你自己
0: 跟就咱们私下里，然后他说
1: 跟我们爱跟我们聊天也是一种。
0: 他说每天上下班通勤都是你们陪在我陪我在路上，然后等红绿灯参与你们的话题吧，挺有趣的，主打一个陪伴，谢谢大家。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喜欢跟塞纳聊天，感觉会很开心。不一定啊。
1: 就是大家通过，比如说通过现在这样，通过公众号发送文字的这种媒介来跟我们聊天。如果大家觉得说这也是你们觉得说很喜欢的一种交流方式，那应该也有原因。
0: 是的。
1: 就你可能觉得说这样安全，因为我们彼此不认识，
0: 是是是，
1: 我们没有真的认识。
0: 对。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是因为我们互动量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就还会读一下听众的名字。那个时候还能稍微记住谁说了什么。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现在互动量比较大，然后就也。给大家全场匿名嘛，因为又很担心别人听到说哦原来是你啊，你在那谁谁互动了。
1: 对，因为有一些听众还是有一种那种羞耻感，
0: 对，
1: 他就觉得说啊我的名字被他们念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同事会知道，
0: 是是是，就是很担心这个，然后就匿名之后就更加忘记，根本就不记得谁发了什么内容。有一个听众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是多巴胺老师，关注这个广播有6年的时间了，我还是非常喜欢早上听你们的声音，6年前还是一个人，我现在已经一家四口了。
1: 哇，这种感觉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挺奇妙的，就是大家的那个状态也发生了很多改变。
0: 然后他说，我就觉得我喜欢在后台给你们留言，跟你们聊天，有的时候朋友也会听到，他就会给我发私信说哎，那个留言是你吗？这种感觉就很微妙。
1: 所以你是那种没有带我们说的那种羞耻感。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就
1: 你不觉得说有点害羞？
0: OK, 或者因为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们会说一些比较秘密的东西。
1: 对，有些人他其实并不是觉得丢脸，只是单纯觉得哇有点难为情，
0: 那个秘密不想讲，对对之类的。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当然了，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受大家发送一些数字，
0: 比如说数字3 数字三你发送过来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这个是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然后呢，如果是大家的汽车行驶到一定的这个公里数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的油耗比较高，
1: 对，
0: 比如说噪音比较大，加速无力，发动机还有点抖动等等，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导致的。
1: 没错，然后积碳多了之后呢，当然就要清理它，所以我们这款产品是我们联合就是知名的厂商一起联合定制出来的，
0: 是的，
1: 经过了非常多的严格的测试，然后测试它是实际有效，比如说改善，比如油耗方面呢，它就有很明显的效果。
0: 是的，是的，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个就是积碳。给它就是直接的通过这个发动机运行，然后清洗代谢掉。所以呢，就是这一款产品的话，它原价168块钱一套2瓶，然后目前价格可便宜了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然后呢，直接回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那个页面啊，全部都会有，而且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没错，只要大家回复数字3，可以得到比较详细的就是关于使用啊，关于购买啊等等。
0: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就比较喜欢跟什么样类型的人聊天？
1: 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跟什么样的人交流对你来说是很开心的？
0: 然后上一次你跟他聊天就是很快乐，是谈论一个什么话题，或者是说你们对方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对对对，
0: 有个朋友他说兴趣爱好相同，三观合，
1: 就是聊自己两个人彼此都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0: 哎，我反而觉得说兴趣爱好相同可能是一个就是入门。
1: 对，
0: 是个敲门砖，然后后面你就会发现，哎，那个人好像对某一件事情有别的什么见解，就觉得还挺有趣的。
1: 可是如果真的是兴趣爱好相同，比如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两个人如果喜欢同一个，比如说偶像也好了，他们好像说就是如果喜欢同一个偶像的两个人很难当朋友。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不好意思打个哈欠，
1: 有一种争强感。
0: 就说那就是我了解的他才是最本真的
1: 他，
0: 他
1: 不是，他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啊。
0: 你们
1: 好像比较容易发生争执。
0: 你们那个界还有这样的说法呀？
1: 我没有在那个界。
0: 我自己是不太清楚。
1: 现在不是好像有说什么什么什么同单还是什么的？
0: 哦，同单啊，对啊，那同单啊，
1: 好的是不是？
0: 同单就是咱们俩都喜欢同一个人嘛，那不三角恋吗？
1: 对，你看你就搞得不好了。
0: 突然对你不是很感兴趣。
1: 就是如果大家兴趣爱好一致，是不是比较容易发生那种一旦有一些比如说不同看法，
0: 对啊，
1: 可以直接表达吗？
0: 我个人觉得可以直接表达。
1: 但是如果有的人想法不同的话，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争执分歧等等。
0: 对，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差不多就算了，不要因为一个就是遥不可及的人伤了彼此的感情，都是吧。

0: 的还挺好的，它会让我觉得年轻有未来。
1: 大部分人化妆都是自己学的吧，很少有人去报班吧。
0: 哦，有一些女孩子会报班哦。
1: 很多吗？
0: 嗯，
1: 是比重占的比较高的哦。
0: 我觉得比重没有那么高，但是有哇得要 get it。 他就说万事万物皆数学，大概讲了一下，我就觉得 哦有点道理。
1: 好，进广告吧，还是
0: 但是也学不会。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平时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比较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
0: 对对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
1: 因为对方的什么特质你会有这样的喜欢呢？
0: 对，有朋友他说，妈妈，塞纳妈妈有70多岁了，需要找多年轻的一起玩。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说60岁或者50岁这样吧。
1: 就希望对方
0: 可能比自己年轻一点，
1: 指代的就是说希望对方更有活力一些，希望彼此能够共同的有活力。
0: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喜欢跟搞笑的人一起聊天，
1: 搞笑的人。
0: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啊，他跟一群养宠物的人在一块聊天，然后呢那些朋友们都养了很多宠物，就是人均2条狗一只猫这种吧，或者是3只猫一只蜥蜴，就是养的数量很多。最后轮到他了，然后别人就问他，哎，你也养了什么呀？他说我也养了很多啊。别人说养了什么？他说蚕宝宝啊。就很好笑啊。
1: 喜欢跟幽默的人聊天，
0: 对，好玩的人。还有朋友表示说我喜欢跟徐志胜这样的人聊天。
1: 哦
0: 就是
1: 也
0: 是有梗，也
1: 是要幽默有梗的。
0: 对，有梗，然后就
1: 是、
0: 哎、
1: 可
0: 是
1: 其实真的在生活当中的话很难遇到那种一直丢梗出来的人吧，
0: 很难，
1: 除非那个人有些职业特质，比如说他可能也是个主持人，或者是一个类似于脱口秀演员等等这样的职业。
0: 或者有一些人他确实会一直丢梗出来，但是就是他可能不从事这个行业，其实他热爱这个行业。
1: 但是我目前来讲，我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遇到喜欢丢梗的人，多数丢出来都是烂梗，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也觉得，大部分都是。还有朋友他说想了半
1: 天，你有多危险
0: 啊？你说，
1: 我听我说，老年大学学员每天都在听这个节目，
0: 哈，那你认识老于吗？不会是他同学吗？求求你不要霸凌他，他一个人在南昌也真的很辛苦，都是办的异地医保。哎，我现在觉得很方便，
1: 因为现在就越来越方便啦。
0: 前两天我妈去那个，就是我不是我妈那个最近耳朵有一点发炎嘛，然后去医院，哎，好方便哩，就异地医保随便就这样刷刷刷就 OK。
1: 方便了。
0: 还有朋友说想了半天，好像更喜欢听人聊天。最近一次聊得很快乐，也是在火车上遇到了同单，因为喜欢共同的人，完全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聊的，也就是好像认识了一年一样。
1: OK， 这是同单的快乐。
0: 对对对，同单的快乐。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有一个这个豫章雅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豫章雅集是豫章宴，就是云静豫章宴这个餐厅，它在豫章宴的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一个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空间。
1: 对对对，这个体验空间当中内容也很丰富，比如说有非常非常多的非遗的摊位，
0: 对，
1: 就向大家展示一些非遗的传承。
0: 是是是，然后还有很多的那种 NPC 可以互动的那个位置，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进行这个就是做。

0: 游戏啊，
1: 对对对，
0: 或跟他交谈聊天啊，然后可以跟他一起拍照啊之类的。
1: 因为里面呢，就是整个的是一个仿古的氛围，也为大家提供了这个银票等等，
0: 对对对对，
1: 就可以在里面进行消费。
0: 银两啊，就有那种银两，其实就是他们的代币吧。整个的这个室内空间的话有2万多平米，所以呢，就是它非常的大。如果是大家想去走一走、逛一逛，有一些朋友来南昌想要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南昌的这个干婆风韵的话，也可以去到现场去聊一聊、了解一下。这个呢是属于那种又有非遗啊，又有古风雅韵呐、啊、这种雅集的现场。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套票的价格168块钱，全场畅玩。就是一券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的服装、服饰。
1: 对，因为你进场之后，首先从你的造型上就要能够贴合那个氛围才行。
0: 对，不然你就干脆妥妥的穿越去了。
1: 对，我们这边不搞穿越。
0: 对对对，就是、
1: 啊、我们直接去，
0: 因为里面那个风景啊、场景也全部都做的都是那种古代的状况。
1: 对对对。
0: 包括像全天集市游玩打卡，然后集市游玩的银两，就刚刚王金说那个代币，精品自助餐，据说这个自助餐真的很不错、哎。
1: 对，他们说自助餐吃的也很好，
0: 因为真的很便宜，168块钱。
1: 其实它并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正餐啊。就是一些比如说特色美食啊，
0: 是是是，
1: 然后一些可能是对于云静来讲的一些拿手的、
0: 啊、
1: 拿手的菜肴啊，
0: 是是是
1: 等等，
0: 然后包括像非遗手工等等里面全部都在里面，
1: 没错，
0: 就价格直接168块钱，有吃有玩还有装造。然后前段时间五一期间好多朋友去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没有约上的、啊、
1: 因
0: 为
1: 他们可能真的比较饱腹。
0: 对对对，就是至少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啊。当然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你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一些购买链接里面的内容，比如说你怎么买、怎么用、怎么核销、退的话怎么退，那个预约是怎么预约，反正都有啊。一定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如果带孩子的话，孩子是要收费还是不收费，是怎么收费等等，
0: 能不能化妆，就化妆要不要加钱等等，上面全部会有。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个现金券的话是过期退，随时退的，所以呢，就大家用起来比较安心嘛，直接输数字一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一就 OK 了。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就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比较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交流等等。
0: 是的，是的，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哦，就刚才那个有朋友他说他喜欢就是他朋友的表妹嘛， 就是他就是喜欢年轻，他说我也没有年纪很大啊，他叫我富婆姐姐，
1: 重点是富婆两个字，我这边看到的，
0: 哇，富婆姐姐感觉很有钱的样子。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金金子，听说你感冒了，五一我在老家也感冒了，忍不住喝了家酿的葡萄酒，第二天就好多了。查了一下，在古代酒可以驱寒，说明你也可以来一口你们台里的那个泸州老窖。
1: 哦，
0: 卖完了，首先
1: 卖完了，我也没买，
0: 但是昨天有获得一些山楂酒。
1: 对对对，
0: 你葡萄酒也可以给我一瓶吗？虽然我不喝酒，但是我
1: 这样就能开口要到酒啊。
0: 可以啊，听众朋友们都是好人，你不知道吗？
1: 因为我们昨天有认识一些新朋友，然后新朋友还给我们带了那个伴手礼，
0: 哎，
1: 他们自己酿的
0: 那个山楂酒，
1: 是酿的哟，你们要搞清楚，不是泡的、哦、
0: 不是泡的，就是他们家是从粮食
1: 底酒开始，就是酿的
0: 酒窑子开始准备。我觉得好酷哦。然后我就一直在问他们家的那个，就是他们，我说你们家那个房子也是这样普通的房因为我就觉得说普通的家，
1: 他昨天在询问对方关于酿酒这些事情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就是
0: 好奇，
1: 怎么说呢，
0: 喜欢，
1: 就是无知
0: 无知啊，因为我真没见过酿酒。你有见过酿酒吗？
1: 所以你们家的房子是那种正常的房子吗？我说
0: 因为我总
1: 礼貌吧，
0: 因为我总觉得说酿酒的房子应该要那种要有院子还是干嘛？
1: 你想象的就是那种说一走进那个院子就有酒香袭来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总感觉需要有一个类似于发酵房。
1: 而且因为他们有说他们家每一年都要酿几千斤的酒。
0: 哎，那你说会是正常的房子吗？我提的问题应该就是很正常吧？我想，对吧？他说他们家要酿几千斤的酒。他说除了那个山楂酒，还有什么桂花酒，还有什么酒来着？
1: 他们就说就是有什么水果能够丢进那个酒里去。就是酿完之后都可以放进去，
0: 你们看多好啊，就可好玩了，我感觉。
1: 对，而且昨天你也喝了一小口。
0: 对，我就大概喝了就是这么多吧，
1: 一米子。
0: 对，我就觉得呜，喝不出来个所以然，但是很想拥有，能懂这个意思吗，家人们？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喜欢跟什么人聊天？
1: 对，你因为对方的什么特质而会有这种喜欢呢？
0: 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然后呢，这个因为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塞纳嘛，所以呢，就是也跟大家稍微推荐一下奈斯医美。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目前又给大家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推出了透白重粉卡。就是这个透白重粉卡的话，它里面包含了三种夏天这个季节就是可能大家用的比较多的，然后用处比较这个广泛的一些这个内容项目，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啊。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这个修丽可瀑布水疗，这个是属于就是大家夏天的时候想让皮肤更稳定啊，深层清洁呀、啊、包括这个抵御反黑呀、啊、深层次的修护补水。

0: 啊，让你的毛孔很细腻啊，提亮透白啊等等以上的这些作用都可以做到的，就是一站式可以搞定夏天护肤的这个难题。原价要卖到1194块钱，然后现在大家只要扫码入群，入群价只要398块钱，
1: 是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丝这两个字，奈是奈何的奈，丝是丝滑的丝，奈丝两个字、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只要398块钱就可以得到原价1194块钱的透白重粉卡，
1: 没错。
0: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解锁更多的这种就是优惠的项目啊，都可以直接扫码入群，输入的是奈丝两个字，
1: 输入关键字就可以，两个字千万别输错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
1: 对，或者最近你有没有遇到那种你特别爱跟他聊天的人？
0: 对，都可以。
1: 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是很幽默、哦。
0: 对，
1: 还是说很喜欢提问，或者说他非常善于聆听你聊天，
0: 对对对对 对,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有朋友他说，哦，他说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有问豆包一些问题，他不是很靠谱嘛、
1: 哦、
0: 然后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了关于、就是、
1: 如何能够获得更靠谱答案的方法，
0: 就是、先告诉豆包一些指令，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更靠谱一些、哦、OK 好好好，
1: 对对对，
0: 那我记录一下了。另外还有朋友有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跟一楼退休的大爷聊天，因为他经历的事情比较多，聊天的过程当中给人一种从容淡定的态度，尤其是他讲的那些为人处事的方式啊，就很值得我学习啊，那段时间在他那儿学到不少知识。
1: 哦，这个还蛮特别别的。
0: 对，哎，不过我跟你说，我也有跟一个年纪很大的很年长的一个人聊天、
1: 嗯、
0: 我可喜欢跟他聊天，我就听他讲就是他原来那个工作的故事啊、
1: 哦、
0: 然后他以前学习的故事啊。
1: 但是你跟他聊天他会一直重复讲故事吗？
0: 其实好像就是我会提问嘛、
1: 哦、
0: 然后根据提我就尽量减少重复的提问了他就减少一点那个了，
1: 还是需要有一些聊天和沟通的技巧。
0: 对，会有的。但是他就会给我讲、
1: 哦、
0: 他说他们那个时候上学是怎么上的，他还跟我讲他上过私塾、
1: 哦、
0: 因为他年龄很大，90多岁，
1: 嗯，
0: 然后那老爷子就是状态就很好，你知道吗、
1: okay、
0: 他跟我讲他原来上私塾。你一说上私塾，我肯定是
1: 上私塾一定被戒尺打过。
0: 对，
1: 是是，
0: 他就说他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记忆力不好，因为他们班有一个同学，
1: 他现在记忆力蛮好哎。
0: 其实他记忆力应该是很好的。他说他们班有一个同学，老师只要讲一遍，就那种古文啊什么的，就是那种八股文。然后他说讲一遍，人家就背下来了。他说我要多读几遍才能背下来。你听一听这种。
1: 哦、就是他并不是最进步的那个学生。
0: 但是他说他多读几遍背下来，我都觉得说我已经遥不可及了，已经很厉害了呀、
1: 嗯。
0: 然后就是了解到一些，所以很有趣。还有朋友说，塞纳你是内蒙人，不是喝酒吗？
1: 他不会喝酒，
0: 谁是不是喝酒吗？
1: 对，大家都觉得内蒙人可能很会喝酒，
0: 所有的内蒙人都会喝酒，是的。但是我遗传了我爸，我爸就不会喝。下次我让那个老于来，老于就是我妈啊、哦就是。
1: 你妈是很能喝，是不是？
0: 我妈应该是
1: 妈妈跟姐姐都很能喝。
0: 对，我觉得我妈他们身体当中那个什么酶还是比较厉害，
1: 哦、
0: 但是我就不太行。但是我认识几个都很能喝 ，OK。喝酒也不是什么要喝酒会伤身体，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1: 还有一个听众他说，大学毕业已经20多年了，我还依稀记得原来哦，从北京回南昌或者从南昌去北京的这个火车上，每年都会碰到一些那个别的学校的同学，或者有一些去打工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在这个火车上都会聊得很开心，就天南海北的聊。那个时候因为信息不发达，也没有手机，或者说这个手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信息可以去摄取、
0: 嗯、
1: 都是一些自己小学初中高中看过的一些书和知识储备，跟现在能聊的肯定不一样。但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当时那种状态就很感动，就觉得时光真的过得好快、哦、
0: 对，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被你这么形容感觉
1: 他说的就
0: 是
1: 跟
0: 感慨
1: 陌生人聊天，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就陌生人聊天也因为我觉得跟陌生人聊天也没有什么负担，
1: 某种程度其实我也挺喜欢跟陌生人聊天，
0: 因为有一些人其实跟陌生人聊天是更真诚的。
1: 对，因为大家彼此并没有什么包袱，没什么束缚，
0: 对，或者是说我们没有什么交叉点，没有什么
1: 联络。但是现在跟陌生人聊天，跟比如说早10年跟陌生人聊天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嗯、那肯定的，
1: 因为现在聊着聊着他会说、嗯、要不我们加个微信吧，
0: 对，然后你就说哦不，关系太亲近
1: 了、哦、对，然后他就变成了你生命当中的好像是一个朋友的那个样子。
0: 对，太亲近了，
1: 你们的那个交流就会又变一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前两天不是有跟大家有讲，就是5月17号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有主办一个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嘛，
1: 是的，
0: 在5月17号就在那个湘湖湿地公园，它是有8.6公里的这个沿途风景，然后重点是啊，不竞速，不赶时间，就是没有一个说是哎第一名第二名什么的，
1: 不是比赛的那种，
0: 不是比赛，然后整个的沿途有那种网红打卡点呐、啊、美食小吃啊，还有些现场节目表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纯陪孩子，哎，轻松放松，散散心，亲近一下大自然。然后这个给大家
1: 有节目表演，听起来就有点像那种游园的感觉。
0: 对啊，就挺好玩的，
1: 是是
0: 就几步一个景，几步一个玩的嘛。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带上家里人来这个湘湖湿地公园走一走，在这个5月17号是周末的时间啊，
1: 对，
0: 可以增

0: 亲子感情，然后名额也是有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因为是5月17号进行的。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能走完全程的话还可以领到这个专属的纪念品还有抽奖的福利，所以输入的是517、
1: 就是、
0: 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
1: 没有在竞赛，但是依然又给大家准备一些小奖品，
0: 对，就有一些小礼物吧。
1: 对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一些喜欢跟对方聊
1: 天的
0: 这种场景啊，比如是说你最近一次聊天聊得很愉快，
1: 跟人聊得很尽兴很开心，
0: 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对，大家不用担心说你发来我们看不看得到，你发来的我们全部都能看见，
0: 对，全部都看得见。
1: 是的，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所以新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老人呢最怕孤独，会加重健忘抑郁，多陪伴呢是良药，家人每天要抽时间陪着说话散步和吃饭，远离子女多视频聊天，就是大家不要通过视频啊，尽量是当面的聊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疗科副主任熊晶提醒大家，老人有人照顾更安心，按时服药，吃饭更规律，陪伴呢能够稳定老人的情绪，延缓认知衰退，让老人呢感受温暖，健康生活。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比较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日常去聊天呢，跟对方沟通呢？
0: 有一个真实的朋友来了，他说我喜欢跟娜娜聊天，就是跟我本人，娜娜是我本人，大家能知道吧，夸我的词都多发一点啊。他说虽然不太好意思老是打扰他，但是一般只要我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迅速理出逻辑，轻重缓急，投入产出比，然后顺便安抚我的大焦虑，甚至有时候在跟他说完好像答案已经跳出来了。那娜娜子真的好厉害，虽然他数学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他骨子里是理科生。嗯，他是大树，我的宝贝。哦，你的宝贝，你的宝贝。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你只要把那个问题说出来，你自己大脑其实都会高速运转，然后就告诉你那个答案。
1: 因为大家好像觉得你说你我在跟别人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理得更清楚。但如果你不讲，你自己在心里好像就理不清楚。
0: 对，是
1: 对，
0: 有的时候说出来，这反而就会有答案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跟我臭味相投的人聊天吧，就是他比较喜欢跟自己臭味相投的人聊天，
1: 兴趣相同等等。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每周末三五好友发小都会去谢家村谢师傅水饺店喝茶嗦泡。不吃饺子吗？你去人家水饺店。他说每次团建出游都是在快乐的愉快的聊天的气氛当中达成共识的哦。
1: 就是一群人，他们是发小。
0: 对，
1: 哦，
0: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是发小。完了之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喜欢跟不会冷场的人聊天，当我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适时的抛出话题，让我就能自然的接下去，聊天就给人感觉很舒服，不刻意的感觉。我顺便问一下，南昌有什么好看儿童眼科的医生？ 哎，上次那个大家说的是林汉医生嘛？
6: 对对
0: 对，
6: 对
0: 不对？他说昨天我五岁的女儿在幼儿园体检，说视力有问题，天都塌了，别塌别塌，
6: 对，现在
0: 直接去问一下医生。
6: 其实现在小朋友的视力问题是比较普遍的，
0: 对对对，
6: 就及时的去求医就诊，
0: 是是，
6: 然后听医生的话就好。
0: 反正大家这个医生现在就是检测的也比较全面一些，
6: 对对对，
0: 也不要去太担心，
6: 检测技术也很先进。
0: 是的，是的，医疗也非常的这个先进，所以直接去问一下医生就好。

0: 好了。之前大家推荐的是林汉医生，
1: 是哪个医院呢？还是
0: 是妇幼的，是不是？妇保。
1: 好像是富宝，
0: 好像是富宝，你搜索一下，
1: 对，大家去自己去搜索一下啊。
0: 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喜欢跟豆包聊天，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哎，帮忙解决问题，还可以提供情绪价值。
1: 但是我个人是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去跟 AI 聊天的？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那个获得感不真实，反正我是不太喜欢了。
0: 就是感觉好像是他，
1: 我除非是要让他先真的有比较切实需要帮助的时候，
0: 因为他就是班味儿很重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 AI 味儿很浓，
1: 就觉得就是应付你嘛。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但是现在好像就他们有，
1: 但有一些更先进、更厉害的，好像比较有人
0: 群味一些。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现在好像有更厉害，哎，但是像
1: 说当然你们日常生活里
0: 了啦，
1: 有好聊天的朋友，肯定就跟朋友聊了，跟什么 AI 聊、啊？
0: 你知道有一些时候那有一些话就不方便跟朋友讲啊。
1: 什么话呀、啊？
0: 就是很多话了，你也知道，哎，就那种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听娜娜跟我们互动聊天，虽然她有时候有点记仇。你不是也很记仇吗？就说了你八次而已，你现在就记仇了。
1: 好了，不要再来求医问药，儿童咳嗽找哪个医生？
0: 大家到三甲医院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一附院当中就有非常多优秀的医生啊，
1: 没错没错，
0: 综合性的医院。
1: 小朋友的话，儿童医院也行。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那个有一个我们去往新疆旅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啊、哦。
1: 对，距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哦。
0: 好近了，5月14号和5月26号有两个团期，我们给大家安排，就分别是在5月的中旬跟下旬。所以不管大家哪个时间段有空的话，都可以了解一下。价格是3699元每人起。
1: 又想多收人家2000哦。
0: 哎，你也知道最近想买的东西有点多，就是3699元每人起。这个起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有不同的时
1: 对，比如有的人觉得说我不想坐火车，我想搭飞机，
0: 哎，不同的交通工具，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价格有一些变动。但是总之价格还是非常便宜的啊。
1: 是的，
0: 我们这次有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北疆，新疆的北疆。如果是大家没有去过北疆，或者是没有在五月份去过北疆，或者去过北疆，你甚至就是在这个风景当中流连忘返的话，都可以了解一下。
1: 哇，你好厉害！你这样讲的，所有人都必须得去北疆。去过的没去的都得
0: 去了还想再去的，
1: 对，
0: 没办法了，家人们只能报名了，都得去，你早去晚去早晚得去，而
1: 且听起来还怪有道理的。
0: 对啊，因为五月份的这个赛里木湖啊非常的漂亮，就是那边有蓝色的湖，还有雪山，然后山脚下也有一些花，就是逐渐在开放当中，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整个那种交织的仙境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也在这个赛里木湖有给大家安排专属的旅拍。另外我们还会去到像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还会去到独山子大峡谷，另外像这个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就是全部都会有去到。
1: 是的，是的，
0: 六星街高低得拍个照吧，六星街里海川，就那边好像是有很多的那种
1: 花墙。会不会有很多人如果并没有看过歌词，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一个地方？
0: 我原来真不知道，我以为是流行街里还传来，还有那种
1: 想说那条街到底是有多流行啊？
0: 还有那个八扬琴声，我就以为是八扬骑上马，就是八个扬骑到马上、
1: 哦。对对对，所以其实都是地名哈，所以大家这次去都可以去得到。
0: 歌词里面出现那些场景也都会给大家安排。然后这个行程的话呢，就是有给大家安排全程配备了2+1陆地头等舱这种，就是大巴车就更舒服一点。
1: 对对对。
0: 另外安排了2个晚上的携程4钻酒店，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所以就是不管是烤包子、烤羊肉串，还是整个那个大美新疆的歌舞宴、花儿宴，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1: 没错，
0: 就是北部的新疆这两个字，北疆，北疆这两个字，然后可以获得这个相关详细的行程。你也可以打电话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大家有觉得说你平时生活里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吗？
0: 有一个朋友他倒是没说跟喜欢的什么样的人聊天、
1: 啊、
0: 他说的不喜欢跟不喜，就是不喜欢跟什么人聊天、
1: 哦、
0: 他说了喜欢他说喜欢和不带负面思想的人，不爱怼人的人聊天，就是要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哦、
0: 完事之后呢也没有负能量。
1: 那有没有人喜欢跟那种跟你互怼的人聊天啊？
0: 我不喜欢，
1: 就大家就是在那种互相怼的氛围当中欢乐的感觉。
0: 我不喜欢。
1: 你不喜欢？
0: 嗯，
1: 我感觉你蛮喜欢的嘛。
0: 我可不喜欢。谁喜欢跟互怼的人聊天啊？
1: 但是有的人不是是那种互怼的关系嘛，就他们原本的关系就是建立在互怼的基础上的，
0: 是不是？
1: 对。
0: 王金娜娜，你们刚说的五月十七号健步走需要报名吗？几点钟开始？
1: 你回复517，
0: 回复517，
1: 对，三个数字。
0: 对，5月17号的活动，所以回复517，然后扫码进群问一下具体情况。其实我们也不
1: 是
0: 特别了解、啊、
1: 如何报名啊，怎么参加呀、
0: 啊、
1: 等等。
0: 他们说林汉医生是富宝的，他说真的很不错。
1: OK。
0: 还有朋友他说跟我喜欢跟我之前的同事们聊天啊，就是很会给情绪价值，聊得很开心。所以给情绪价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不让话落地。 对吧？就是有回应。
1: 所以大家平时聊天也是希望话不要落地的，不能有空档，不能沉默。
0: 是的，我觉得不是说不能沉默，不能有空档，而是说人家说的那个话就掉地上就没有回应了。就是比如说，哎，你知道吗？那天我吃到一家非常好吃的餐厅，然后所有人沉默，这样就是把话落到地上了。
1: 哦，就是必须先说，那肯定要有问说到底哪家餐厅啊？
0: 对，或者是说，哎，是真的吗？
1: 然后我问了哪家餐厅啊，然后对方有沉默。
0: 那就把话落地上
1: 吧，我们俩还是散了吧，别在这聊
0: 相互不会聊天了，家人们，这实在是没办法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和性格开朗的、生活积极向上的人、没有坏心眼的、不怨天尤人的人聊天。
1: 哦，他好像涵盖了比较广泛的一些比如说刚刚说的嘛，就是负面情绪不要有。
0: 对，我也觉得，就是我也不喜欢跟那种负面情绪多的人聊天。
1: 哦，
0: 就是生活已经很累了，
1: 我觉得可以有，但是不要泛滥。
0: 对，就是可以有，但是不要每一次。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
1: 你可以表达说，哎呦，最近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可以说，
0: 对，
1: 但我觉得同样也给掺杂一些你觉得开心的事情。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比如说你的这种什么那个两天见一次面，然后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说那种不开心的话。
1: 因为人跟人之间其实是有一种情绪互换的。
0: 是是，
1: 就是你不能每次都把你的坏情绪去换别人的好情绪。
0: 对啊，
1: 我就造成这种失衡严重之后，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0: 对，所以就反正就是大家也不要去做那种就是老去抱怨的人吧。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很难，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总归想要跟朋友讲一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就是要不就这样，就是咱们两个星期攒一次这种负面情绪，一次性倒给他，不要每一次。
1: 不要每一次，是不是？
0: 对对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特别喜欢跟什么样类型的人聊天？
1: 对对对。
0: 然后为什么喜欢跟他聊天
1: 呢？你觉得对方身上有哪些特质有比较吸引力，想跟他聊天呢？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铁三角这三个字。
1: 对。
0: 因为如果你发送
1: 不是卖耳机啊，不是。
0: 对对，铁三角耳机也蛮好用的。
1: 好用好用，
0: 对，
1: 我们
0: 铁三角原来、就是、
1: 你的那个就是啊，
0: 我这个是
1: 吗？转过来看一眼，
0: 是吗？
1: 哦，不是，
0: 是
1: 你的不是，
0: 对吧？不是，好像我们这里有吗？铁三角
1: 以前有，
0: 我们这个是什么 G 的那个吗？我这个是，
1: 你这个是对对对，
0: 对吧？
1: 不是 A,
0: 原来那个
1: A,
0: 算了，我们还是讲点我们人家付费的吧。你输入铁三角这三个文字，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就是属于这个 SK2 护肤三件套这个铁三角的购买链接，里面包含了小灯泡精华，包含了神仙水，包含了大红瓶，就是这个克数的话，毫升数全部都是正装的啊。
1: 对，
0: 神仙水230毫升的，小灯泡是50毫升的，大红瓶80克的。然后如果是大家比如说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哎，尤其是什么干燥粗糙啦，状态忽好忽坏啦，哎，各种小问题全部找上门。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你可以尝试一下在 SK2 当中的黄金护肤三件套，就是铁三角。
1: 是的，
0: 它是官方搭配好的这种组合啊。神仙水、小灯泡、大红瓶，
1: 它有顺序吗？使用的顺序？
0: 使用顺序有啊，就是大家洗完脸之后擦干之后的话，就要先用那个神仙水，神仙水它是这个这个舒缓润肤的嘛，然后呢再上精华，就是小灯泡精华，上完之后呢最后用大红瓶咱们给它进行保湿，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助大家搞定保湿亮白抗老，
1: 对，
0: 所以它被叫做护肤铁三角。
1: 你看全都配齐了。
0: 对，这个官网的价格一套将近5000块钱，然后今天给大家来到了这个大庄美牌，不是大牌美
1: 大庄美牌，
0: 别管了别管了，梦着哪句说哪句吧，家人们，听着哪句学哪句吧。
1: 好的好的，大牌美妆，
0: 别装大妆美牌啊，大妆美牌。然后呢它是零期捡漏的，所以呢就是特别便宜，福利三折。就是整个刚才以上说到的三件套，
1: 但这个零期你也不用担心，你不要觉得说我买回来之后3天之后就过期啊，不是那种零期啊，
0: 也太快了吧。那叫铁三天。
1: 我们那个零期就是以我们比如说告诉大家的话，就是你预估摸之后你肯定可以用完，
0: 对，我等一下为大家讲一下具体的时间啊。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整个的价格它是一个礼盒装，只要999块钱，不管你是送人呐、520是不是，还是送闺蜜啊，还是送女朋友啊，都是很好的啊，中国红的这种礼盒礼袋。完了之后跟大家说一下日期吧，就是那个小灯泡的话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到2027年的8月份。反正大家有任何的诉求的话也可以直接去询问客服，然后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任何问题问客服啊。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提示，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跟谁聊天特别快乐？
1: 对，你
0: 喜
1: 欢
0: 跟
1: 什么样的人聊天？然后因为对方身上有什么样的内容会吸引你呢？你才会愿意跟他聊天。
0: 有朋友他说，我喜欢跟那种既会倾听又会给人意见的人聊天。我的闺蜜就是这样的，我们两个13岁就认识了，你知道吗？我觉得特别有默契，就是许久不聊天，突然聊也能聊得很欢，我们从来都不会缺话题、
1: 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已经决定了说你们聊天的愉悦。
0: 他们认识太久了，
1: 13岁
0: 就觉得说这是铁磁了，是不是？没有任何 何事情。
1: 不过现在才十四吧？
0: 那这样的话感情就很一般啊。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稍后再见。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稳稳过风的
2: 四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九六九。
1: 欢迎继续回到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这是咱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目前重磅回归，有给大家推出了透白宠粉卡。
1: 嗯，
0: 然后这个卡当中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这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就是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配齐。嗯，本来它的原价要到1194块钱，然后现在呢，大家扫码入群，入群价只要398块钱，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奈斯这两个字，入群价格只要398。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对，如果你想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深层次的就是清洁皮肤啊，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又舒缓维稳，可以抵御一下反黑，可以深层次的修补，可以深层次的补水，一站式搞定这个护肤难题的话，就可以扫码入群。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398块钱就可以拿走这个透白宠粉卡啦。
1: 那个另外一个娜娜好像去试了
0: 啊，真的
1: 好像去做了这三个项目。
0: 真假的？
1: 全套，她有发一个视频，我有看到。
0: 哇，有个面更漂亮。
1: 为什么你这个那个推荐官都还没去试啊？
0: 哎呀，推荐官真的是我拨冗逆鳞一下吧，那就，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扫码入群。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
1: 对，日常生活里面，你觉得跟谁聊天比较快乐呢？
0: 有朋友他说我00后，我特别喜欢跟70、80、90后聊天，
1: 哎，
0: 就是说可能是比他年长的人。
1: 对，
0: 然后我总觉得跟他们聊天可以受益匪浅，学到很多知识，反而觉得跟部分同龄人聊不太来，总感觉有那么一部分总是聊不到一个频道上面去。觉得很累，
1: 所以如果对比前面有的听众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哎，你到了某个年龄阶段，好像喜欢跟更年轻的人相处聊天，然后更年轻的朋友觉得说，从比他们年长的人身上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0: 就是，
1: 更愿意跟他们聊。
0: 不同年龄段的人聊天，可能会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吧。
1: 当然，其实每个人聊天的需求也不同。
0: 对对对，就是你定位也不一样。
1: 有的人喜欢聊闲天，
0: 对；
1: 有的人喜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汲取对方身上的一些营养等等。
0: 对对对，吸收一些东西。
1: 什么？
0: 有朋友他说喜欢和幽默搞笑的人聊天，总觉得。哦，总是笑得停不下来，哦，就是说很快乐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你那个想买肚脐贴的，你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好不好？
1: 输啥？
0: 你输肚脐眼儿三个字的话，我个人等一下给大家播，你都把我整笑了，宝宝，本来不想回你的。然后还有朋友说我特别喜欢跟你们聊天，就觉得很开心啊。
1: 哦，就只是通过这种文字就 OK 是不是？
0: 嗯，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他说那个我，他说我社恐了。年纪大了啊，不愿意多说话，谁都不能聊，是不是？
1: 谁都不讲话吗？
0: 不
1: 聊
0: 天，不聊，不聊，不喜欢。
1: 还有人说我在家里，我特别喜欢跟我的公公婆婆聊天，他们给我提供了超级多的情绪价值。明明我做的东西失败了，但他们还会说好吃。
0: 哦，那这个我觉得算是，
1: 这种公公婆婆
0: 情商高
1: 还蛮好包。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有一个朋友问说去新疆怎么报名啊？
1: 你回复北疆
0: 黄凯，黄凯啊，你就在那个回复北疆，我看你已经回复了。旁边有那个二维码，你看见没？你回弹信息里面已经有那个，就是我们的旅游客服了。然后你扫码加一下他，宝宝，好不好？然后有什么事情问一下他。
1: 对，
0: 报名也可以在那儿报。
1: 他更清楚一些具体的内容啊。
0: 对对对，有朋友说到肚脐贴真的很有用， 我就感觉用了几次之后，有几次你就有用了，你是心理作用吧？
1: 你自己一次就有反应？
0: 不是，我是有反应，但是没有感觉说实际花花没有。
1: 他肯定是能感觉到身体状态有出现一些变化。
0: 哦，是是是、哦。然后昨天我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他们也买那肚脐贴，他们就没有什么反应。
1: 对，他们觉得说贴了之后没有任何感觉，
0: 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包括说明书里面其实他也有写、嗯，就比如说可能每个人体质不同，感受也不一样。
1: 没有感觉的好可惜哦。
0: 我也觉得，但是没有感觉的也在除湿哈，就是说不是说有感觉才除湿，
1: 对对对，
0: 没感觉。
1: 说你非得感觉发热或者发凉等等，
0: 因为有一些人他身体比较敏感，就感受得到。然后这款这个。

0: 土家一号肚脐贴，它叫做伏尸神阙丸肚脐贴哈，它是来自于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的研制。然后因为最近我们江西的雨水也比较多，
1: 对，
0: 尤其是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这种空气当中的湿度居高不下，温度也会越来越高，因为就是现在已经前段时间已经立夏了嘛，咱们南昌肯定是越来越温度越来越热，所以呢就是这种湿热交替，所以湿气就是无孔不入。哦，我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播出吧，明天有吗？明天不播，
1: 明天没有好像。
0: 对，应该是明天是没有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个今天是最后一天播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就抓紧时间买，不要到时候我们下周上了别的东西你又再问的话就可能没有这个优惠了，你知道吗？原价59块钱一盒，现在199块钱到手10盒，一盒的话是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就相当于平均一贴才几毛钱，然后全家人就可以一起分一分看，
1: 没错，
0: 去湿气。因为有很多人湿气太重的话就会引发你比如说湿疹过敏啦，
1: 对，
0: 身体乏力啦，代谢不正常啦，然后甚至有一些
1: 觉得没精神，整个人软趴趴的。
0: 对，没劲儿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大家现在饮食辛辣又不太运动的情况之下的话，湿气肯定是很重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它的配料表有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所以就是大家那个感受一下，贴到肚脐里面。如果你想加强版的话，这个脚底涌泉穴再加贴一贴，这个排湿效果更好。
1: 对对对。
0: 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客服哈，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肚脐这两个字是肚脐眼的肚脐，不要发成肚脐肚脐。
1: 对对，可能南昌话讲起来可能很像肚脐眼。
0: 肚脐眼。
1: 对，
0: 是
1: 肚脐啊，
0: 都是月字旁的，被不是那个贴的话是被字旁，好吧？肚脐贴这三个字，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你比较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
0: 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喜欢跟这样的人聊天呢？有朋友他说有一种人很生动，就是说话的时候呢，
1: 生动
0: 表情啊、语气啊、肢体动作啊、标点符号啊，哎，都结合的恰到好处，就是跟这种人聊天就很有沉浸感，即使话题有点无聊也不会觉得乏味。就觉得说
1: 就想很生动的人本身就很有趣，
0: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聊天的氛围，
1: 眉飞色舞。
0: 对，就即便是那种话题的内容可能有点无聊，但是也就觉得说哎，很好啊。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朋友他很孤独吧，我想他说只有我不喜欢聊天嘛他不喜欢靠谱，不喜欢聊天，
1: 平时的生活当中不喜欢跟人聊天，
0: 对，他不喜欢跟，
1: 就是一个比较沉默或者内向的人是不是？
0: 对对对，他不太喜欢聊天。
1: 有人说他讨厌的一种人，他说我聊天的时候真的很讨厌一种人，就是我问一个问题过去他不会正面回答，非要反问一个回来，就聊得上火。我老公还有我妈都是这种人。哇，你生存环境好恶劣啊！
0: 怎么反问呢？
1: 就比如说，
0: 就今天天气很好哎，出去玩吗？天气很好吗？
1: 天气不好啊？昨天天气不好吗？
0: 好气哦！我的直播环境好恶劣。
1: 所以我说他妈和他老公都是这种人，他的生活环境不是蛮恶劣吗？
0: 那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
1: 跟哪些人聊天特别开心
0: 呢？现
2: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